0: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打造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上虞经验；
1: 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
0: 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社工部分别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区委2届10次全会精神；
1: 区领导督导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上虞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向全省介绍上虞经验。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农宅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香路网两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支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2: 通过我们复制扶植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7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2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0: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鲜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公房、共新模式，彻底转变改造逻辑，推动老旧小区更新从政府推着改变为群众主动改。发改、财政、资规等相关部门和属地百官街道将全程提供政策指导、技术支撑、审批代办服务，全力保障项目落地。本次意见征集截至8月13号，市民可线上留言或书面反馈建议。下一步，我区将吸纳民意，完善方案，以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方式，持续优化老城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眼下正值蟹糖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种举措，助力本地鱼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3: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一场联合平安产险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适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示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有效提升购买意愿。
4: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3: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二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式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塘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

0: 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近日曹河街道专职消防队将消防车开进巨婴社区，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安全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在家门口零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学习消防。活动在曹河街道专职消防队队长甘华栋带来的消防安全讲座中拉开序幕。甘队长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家庭火灾的常见原因、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以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核心安全知识。他特别强调了暑期居家消防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孩子们不玩火、不随意触碰电器设备，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讲座结束后，令孩子们期待的消防车探秘环节正式开始。消防队员们化身为讲解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介绍了消防车上的各种设备及其功能，从不同规格的水袋、水枪到捕蛇夹、多功能担架等，每一件法宝都引起了孩子们浓厚的兴趣。消防队员们还现场演示了消防水带的铺设与连接，并指导孩子们进行实际操作。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也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消防安全的种子。
2: 因为说一遍不如体验一遍，我们平时在课堂上讲，孩子们都是背下来的，但通过这种亲身体验的方式，孩子是用身体记下来的。我们用这种方式不是让他们都去当消防员，而是希望他们都成为家庭中那个敏锐的安全哨兵，看见飞线会充电去制止，闻到煤气泄漏呢会开窗报警，这才是我们做社区安全教育的终极目的。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精准筑起赋能发展。鱼生优离迎丰收，数字产销添活力。探秘千年鱼城文脉，盐爵博物馆乐享暑假。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提升服务效能。前不久，兼具党建引领、产业服务、生活配套功能的产业社区正式投用，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筑起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惠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1: 我是新合成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0: 据介绍，该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四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金科、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项领域职称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星星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伤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1+2+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赋市集、校企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试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作为我区梨产业核心产区，谢塘镇梨种植历史悠久，梨产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眼下盛夏时节，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满园梨香四溢。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鱼生优梨区域公用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走进谢塘镇晋升村，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透亮，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饱满硕大，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挂枝，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

0: 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1: 我们净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500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0: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净生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蔗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户记录、质量检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鱼生优梨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1: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萃罐萃玉最好的时刻。
0: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厚植学生乡土文化情怀，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近日，上虞实验小学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上虞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传承文化，增长见识。
2: 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磁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不时记录知识点，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上虞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上虞。
0: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
4: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日前，天工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正式拉开帷幕。据悉，本次展览汇聚了全区74位民间工艺人才的167件精品，涵盖陶瓷、玉雕、剪纸、刺绣、漆器、花雕等10余门类，还特邀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守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鹏飞、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李健等业界名家携家作亮相。展览将持续至8月22日。入夏以来，慈源文化小镇依托深厚的越窑青瓷文化底蕴与成熟的文旅配套体系，通过沉浸式非

0: 研学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同时，高端的青少年专业赛事落地，又汇聚了更多人气，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愈发鲜明。随着连日来的高温来袭，玩水成了市民寻找清凉的理想方式。连日来，位于丁宅乡的龙陵坝热闹非凡，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前来游玩戏水的市民络绎不绝，成为消暑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就两个人都在家休息的时候，一块聊天，一块吃饭。哎，我下夜班回来的晚，他还去那小胡同等我。

0: 确实挺暖的。但我每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吧，我都给自己拉回来。我不能选择他。
1: 啊？
0: 因为他家那个条件吧，如果我要是跟他，我就相当于背了一辈子负担。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啊，我都不是单桨划船，不是挺累的呢？我就没打算给自己拴根绳。你这眼神看着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人，我只是不想有太多的责任。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挺累的话，还不如一个人呢。
1: 两个人在一块儿，至少比一个人办法多。而且再说了，他人挺好的，还能给你熬药。
0: 这些10块钱快递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要达成终身大事了吧？
1: 终身幸福也是两个人一起去奋斗的嘛。我跟你说啊，赵立轩他挺拼的，真的。我觉得过不了几年，肯定有起色，说不定人家还能白手起家呢，对不对？你别太着急。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内心到底喜不喜欢他。
0: 我觉得爱情对我来讲太奢侈了，我没那个资本。
1: 哟，田俊翔，我还没发现你是这么看重条件的人呢。你要这么看重条件的话，近水楼台先得月，你怎么不在你医院找啊？
0: 我倒是想找啊，谁能看上我啊？能进我们医院的那都是博士，全国选出来的人尖尖，在本地女眼里那都是稀缺资源。人为什么选择我一个外地人？这个城市就是有一种鄙视链。那不然为什么男的也找不到对象，女的也找不到对象？大家现在不是拿感情在衡量，而是拿条件在对比，还总想攀得比自己好一点的，那就都单着呗。你别说我了，你们也没找呢吗？
1: 你都不好找，我能找吗？那起码得有一个根，我连根儿都没有，而且我连家庭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找啊？
0: 你还什么都没有，你都传承人了。哎，
1: 我这一天天过得跟那武侠小说似的，又一会儿传承人，一会儿……我跟你说，我现在别的都不想想，没这个心思。我现在就想把这个技术给先学好。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有一种使命感。我就是想好好学，把这流派发扬光大。嗯。
0: 认真了呀？这不像你啊。那你当初那初心呢？人天真啊，你当初不就是见色起意才去学的吗？
1: 他呀，
0: 啊，怎么了？
1: 人喜欢萌萌，他妈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所以说就，哎呀，而且再说了，赵立全你都看不上，我这样的。就算能有点什么，人家里能看得上我吗？门当户对，
0: 哎，你可别来这套。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孙头头哪儿去了？现在还会被什么门当户对这种俗事限制？
1: 天不怕地不怕，里面什么都有嘛。那商场里好几万的那种包包，我也想要。那那两三千万的房子，我也想要。想想就能有吗？所以说我得赶紧。先把天上掉下来这块传承人的馅饼先给叼牢才行。
0: 也是，你说像咱们俩这样面包屑都没有，还考虑什么选择爱情还是选择面包？头头，如果我们俩老了以后都没对象的话，就一起过吧。我做饭，你洗碗。你扎着呢。

在一起就行，在一起就行。行了，你戏怎么那么多啊？

0: 我听我姑妈讲，你本来今年是有机会升主治的，对吧？
1: 本来无一物和他本，都是虚妄的事儿。
2: 这个我知道，你们三甲医院除了要熬年资，还得要看名额。那明年呢？明年应该就十拿九稳了吧？我听说升了主治之后，会有很多私立医院上来抢人吧？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曹先生，你先不要激动。我们既然选择相亲，肯定是跟自由恋爱不一样的。 所以也没有必要彼此试探。我这个人不喜欢玩暧昧游戏，我相信你也不是那种拎不清楚要寻求真爱的，所以不如我们直接一点。
3: 好，
1: 我没别的意思啊，你别误会。我就是想，你现在还没买房吧？这私立医院的条件比公立医院要好。我听说私立医院做儿科医生很赚钱的。
3: 请问你们有家族遗传病史吗？没有。
1: 请问，你有房子吗？我有，够一家三口住的。请问你接受婚前身体检查吗？
3: 我可以接受，但是这个费用你出吗？你的工资是多少？我提出的肯定是我出钱。不过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你有房贷吗？
1: 你对未来的职业跟家庭有什么想法吗？
3: 没什么想法。<笑>
1: 你想生几个呀？<笑>
3: 没想法，生几个。<笑>
1: 我很早以前就没有房贷了，我是靠之前的收入生活的。我之前收入稳定，年薪300万加。300万？那太好了，
3: 我对你没有任何问题。
1: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3: 不瞒你说，我上一段婚姻呢是净身出户，现在是租房子住。你有房子，而且没有贷款，我对你很满意。OK。
1: 那我们可以继续。那你现在忙不忙？现在工作忙不忙呢？还行。我倒不是很忙，就是有很多时间可以空出来的。麻烦你站起来一下，转一圈，再慢一点转一圈。 好的，请坐。我这边有三份表格，麻烦你帮我填一下。国际标准智商测试
4: ，MBTI 职业性格测试，卡特尔16PF
1: 人格测试，这是什么呀？我可能要再说清楚一点，我不是在给我找一个结婚的对象，我是要给我未来的孩子找一个爸，或者说。
4: 我想要一个婚生子，这一点您明白吗？明白，非常明白。所以，如果我们双方
1: 对彼此比较满意的话，我是要拿去公证的。这一点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那要是我们生过孩子之后出了什么问题，你该怎么办？你不会把孩子掐死吧？我不会掐死孩子，我会掐死你。
4: 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
1: 做菜，喜欢看电影吗，听哥？出去旅游？
5: 有，
1: 你想要的我都有，我想要的你都符合。要不今天咱们俩就这么定了吧？啊？
5: 等一下，你高度近视？我以前近视，我已经做过近视手术了，我现在两个眼睛都是一点五。
1: 不好意思，我们不合适，不符合。
3: 哎，等一下，
1: 我怎么就不符合了？
3: 你高度近视，你的父母也高度近视，近视在遗传学上是有很大几率的。不是吧？这近视还能遗传啊？你诓我呢吧？
1: 万一我的孩子以后想成为一名飞行员，我不希望他在你这边停止。不好意思啊，曹先生，我一会儿还约了别人谈，如果你没什么事情的话，就请自便吧。你真以为是你过来选人的吗？
3: 在婚恋市场，30多岁高学历、高收入，对于女人来说，这都是扣分项。你想给你孩子找个人当爹，也要看一下人家看不看上你这个妈。
1: 帮我把垃圾清理一下。

0: 你怎么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觉得刚才您说的都对，我一个小医生确实没有什么前途，就不耽误你找满意的金龟婿了。我今儿啊，还有点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我遇见一个朋友，得先过去一下啊。哎，等一下，还有这个，谢谢。
1: 来，大家都跟上。
2: 快点！大家注意脚底下啊，不能跑。
1: 快点！哈哈哈，你这样太耗费体力了。跑步拼的是耐力，不是爆发力。
2: 我就是爆发一下，这一跑又爆发一下，这样我才快。
1: 那你高兴就好，你跑累了别叫啊。
2: 别走，这么快，是外头后面呢。哎，就是，就这么老远来这深山老林干嘛呀？
3: 来看宝啊。
2: 宝？这有什么宝啊？
3: 这山里头处处都是宝，你看，你看这棵树。
2: 怎么了？松树呀？
3: 松树啊，浑身都是宝啊。
2: 啊，我知道，松针茶、松针泡酒，是吗？还有枝节，
3: 也叫松节。你可别小看它呀，如果是龋齿患者遇到牙疼的时候，用它来煮水漱口，也可以达到治牙疼的效果。
2: 哦。
3: 啊，哎，你等一等啊，看看。
2: 什么呀？看看，这是杂志。杂志？哦，我知道了，松树的粑粑是吗？
3: 瞎说！哎哎，同学们，来来来，都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2: 发现了宝宝！
3: 松树的粑粑。来来，快点过来啊！拿来。这个呀。 寄生在松树上的一种菌，像这样长的树上，或者长在树下的呢，我们都称之它为树蛇灵芝。如果生长在这个树啊，它要是没有毒，那么长在树上的树蛇灵芝就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比如啊，这个松树上的杂枝，它就可以用于护肝。
2: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哪都能找到灵芝了，是吗？
3: 哎，不同的宿主啊。 养出来的树蛇灵芝呢，有不一样的功效，有的呢，也达不到入药的这个程度，有的呢，却极为的罕见。比如说桑黄，啊，就是桑树上长的树蛇灵芝，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宝贝，还有人参，所以啊，我们今天说不上，还能碰到人参。
4: <笑>这个地方有人参啊，当然有了。这是要干什么的呀？
2: 我拜拜，我想着说待会儿我也能遇见人参就好。
4: 你要人参干什么？之前那个朱骷髅不是老是心心念念要吃人参吗？我想着说我今天要是碰见了，我也带一根回去备着。人呐，不能太贪，人参又叫地精。你比如说这一片有一颗人参。 那么几年来，其他的神都不会有的，他把地气全都给吸走了，所以我们用得着我们就用，用不着一定要留给有用的人。
2: 嗯，
4: 这样呢也省一省地气。
2: 嗯，
4: 走吧，
3: 好，走。
2: 我
3: 看
2: 路。
3: 好，来，注意脚底下，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0: 对不起，这边已经有人了。下一个还没来，要不然我先试试呗。你怎么在这儿？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没想到你这样的相亲也不成功啊！
0: 不成功就不成功，是我爹妈最后一个我着急。倒是你杨大律师，师承办的药理课都不去上了，跑到这儿来相亲。
1: 为什么这么急迫？那个不着急，学习可以用一辈子慢慢学，这个比较着急。生理不等人，我想要一个血脉之亲。<笑>哎，前30年你都不仅怎么忽然就想明白了？
0: 是啊，我就是忽然想明白了，所以请你不要干扰我好吗？谢谢。我看看你的条件啊，受教育程度，哎，你这是教育部的还是国际通用的？智商指数。 该不会搞得门萨斯尔急吧？还真是，身高、有无家族疾病史、无不良嗜好、有无身体健康状况，哎，全球世界500强的公司面试都没有你这个权。年龄差上下10岁都可以。哎，往下10岁人家够法定婚龄了吗？
2: 我就是卡在22岁的。
0: 我挺符合你条件的，要不咱俩试试？
2: 你想想看啊，我呢是爹妈着急抱孙子，你呢是自己想要个孩子，你们三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就把我自己给牺牲了。择日题我都做过了，绝对达标。你身体不行，首先你的工作状态就不达标，捐精都不够格。如果你想达到我的标准，你必须要辞职，至少在家里面休息3个月以上，把身体养好，这点做不到你就不行。
0: 但你也别在这相亲了，你直接去精子库里跳精子不就得了吗？
2: 我至少要看一下面相的呀。
0: 我面相很好的呀，你看看。你后面有事吗？你想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相亲吗？
2: 就给你个机会。那你后面相亲对象呀？他不来了，走吗？走啊，走啊。
0: 哎，孩子他爸还没一撇呢，现在买会不会太早了？
3: 我一会儿要去看陈慧母子。
2: 总不能空手去吧？那我在这干嘛呀？你给我当参谋呀？你不是专业吗？你拿，我买单。
0: 行。
2: 哦，这个鞋好可爱哦！你看。
0: 哎，我记得陈慧的孩子是年前刚生的，对吧？
3: 对呀。啊，
0: 那你看的这些都不行。
3: 为什么？
0: 你挑的这些都是周岁以上的宝宝穿的，刚满月的孩子根本就穿不了。你想当个妈，除了要找个爸爸，要学的知识，海了去了。
2: 嘘，
0: 你等会儿啊。

0: 这个，孩子视力还没有发育好，要多一些视听刺激。夜里即使妈妈睡着了，宝宝也不会觉得寂寞。还有这个，你看，还能发光，有音乐，练听力。还有这个，练触觉的，宝宝可以抓握它。 这个也是。哦，对了，千万不要买包被、衣服、奶嘴这样的俗物，加起来都快堆成一卡车了。
1: 可是你这些东西也太少了吧？哎，最近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就是睡头型的那种枕头，可以把宝。

0: 我的头型是挺好看的那种。
1: 姑奶奶，新生儿的骨头是很软的，天生儿的脊椎是直的，没有生理弯曲。你给他整个枕头，反而让他不舒服。可是，行了，你别说话了。所谓的睡头型，就是用毛巾，哎，垫一下，固定住，这样就可以了。行了，你别说了，挑礼物这会儿还是交给我这个专业的儿科医生吧。
0: 之前还真没发现你是个专业医生，今天倒是有点那意思。我也是今天才发现，原来杨大律师这么不食人间烟火。就这些了，
2: 买单。
1: 走。
0: 这么贵啊，吞金兽呀？
1: 你以为呢？提前让你感受一下可以迅速了却你相亲的念头。
3: 吞金兽我也要，微信支付。真的好白啊！笑了，宝宝也知道，是救命恩人来看他了。我喜欢你，
0: 小坏蛋，你知道吗？你是个小调皮鬼。
3: 你当时特别着急，就要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妈妈特别辛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敬她，知道吗？宝宝叫什么名字？我们叫孔念远，孔念红。我的命和孩子的命都是你给的，我想让孩子记住，永远感念你。
0: 我还想让你当孩子的干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你可一定要答应啊！你那么聪明又那么优秀，学什么都成。你看你，从律师到中医，简直是无疆界跨越呀！所以我想让孩子也能记起你的福气。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3: 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赎罪，那不是你的错。任教授说过，那是无常。我之前是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志远的突然离开，我认为怪罪你了以后，就会减轻我自己内心的痛苦。现在有了孩子。 看到这张小脸，我就知道老天爷是不会给人绝路的，他会夺走，也会给予。我一直记得那一天，你把我和儿子紧紧地用衣服裹着，可自己就穿着单衣站在冷风里。 那时候还那样对你破口大骂，你却始终抱以爱我的心。直到你救回我儿子的那一刻，我就认定你是我最大的恩人。

0: 脸红，我是干妈呀，你认识我吗？
1: 为什么是脸红啊？男孩的名字里面怎么会有红字儿？
0: 因为干妈叫梁小红。
1: 脸红。
2: 这条路可是不好走，
3: 这可比当年好走多了。
4: 秋实，你说这宝贝藏得这么深，这一般人肯定找不着啊。
2: 这块地啊，我们一般都不来，太容易迷路了。您慢点啊，林教授。
4: 那为什么今天要来啊？
2: 十几年前啊，秋实来的时候，给咱们这儿一株老山参啊绑了红绳做标记，可是后来啊，

0: 也没人能看到这株野山参了。哎，但是前两天啊，我又发现了那株野山参，哎呦，身上绑那红绳啊，都破得不成样了。可我一眼，还是把它给认出来了。所以啊，我就赶紧通知了秋实。当年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有五尾巴掌了。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它长得咋样了。啊，今天我们大家要能见着这个宝贝啊，那我们大家都是托您的福。
1: 啊，小心点啊！这宝贝，这宝贝有什么讲究？
2: 一株人参的长成是非常不易的，尤其是野山参。野山参的叶轮长在茎端上，五枚小叶就是一个巴掌，长到五匹叶的，保守估计十年打底。 不过具体的参龄还是要根据身纹和身体来判断。传说中的千年人参更是少之又少，据说在90年代有一次香港拍卖会上，半株千年人参就拍出了2亿元的天价。
3: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找到的人是不是就发大发了？

0: 任教授求师，应该就在前面了。哎，一点啊，
1: 好的。后面同学跟上。
2: 好。
0: 来，慢点啊，大家跟紧啊。哈哈，任教授求师，任教授求师，快看，
1: 找到了。
0: 找到了。
2: 是不是他？
1: 我看。
0: 我们走一下。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哦，这个就是那个千年老妖，千年老身啊。
1: 是我帮的事儿，没错，就我娘家那颗野山参啊！不行，这是求之不得的机遇啊！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哎，
0: 秋实，这一次能挖了吗？还是说要做什么仪式吗？要不然不挖的话，它又跑了怎么办啊？
1: 我先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人参啊，是多年生长的那个草本植物，在冬季的时候呢，它就枯萎冬眠，我们叫它假死。遇到气候不适合它生长的时候呢？ 它就会全年的休眠，所以啊，我们今天能够碰到近百年的野山参，那可真是个奇迹呀！啊，
0: 不是，那还等什么？赶紧挖呀！哎，
1: 得先祭山神。
0: 哦，
2: 祭山神，是吧？

咱们不能啊！就是，上次不就这样？咱们刚要动手。

0: 杨小红 ，Rebecca， 哈哈，杨小红，哈哈，杨小红 ，Rebecca，
1: 你们没脑子是吗？
0: 哎，你干嘛要把你中文名字藏起来呀、啊？你看你这名字多少钱啊？朴素且朗朗上口。
1: 我就是害怕所有人都跟你一个反应，烦。
0: 你会是个好妈妈的。
1: 现在还不知道孩子他爸是谁吗？
0: 不用管孩子爸是谁，你也会是一个好妈妈。

0: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几百万的千年老山，我看看，没带回来，到手鸭子飞了，不让挖。哦，啊，
1: 宋老师说这个驱寒，你们喝点吧。
2: 这也是吗？
3: 对，这也是。大家喝点姜汤吧。好，
2: 这几百万的山，
0: 倒在汤里是什么味儿啊？啊，
2: 这么久啊？
1: 是。
2: 哎呀，喝点水。哟。哎呀，谢谢！
4: 您怎么来这儿了？哎呀，
5: 教授，完了完了完了，这依然把握不住了，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了。
4: 教授，你还记得我上回去国外谈这个新药的总代理吗？
5: 记得呀，你不是都谈下来了吗？
4: 是啊。 刚开始我也以为啊，如果把这个黑科技引到国内，那我就是这个新药带的天花板。谁想不到他们那么坑啊？没这回事儿啊，那都是幌子，我们都被骗了。本来呀，年后我就应该收到第一批药，结果一直没消息。给海关打电话，他们说提供物流的信息都是假的。
5: 全部是虚拟发货，可给我年前我就把头款全给他打过去了。刘总，你当时去那边没有看到药吗？我看到了，给我提供药的那个是我多年的好兄弟，他就投了这个药，头一年的利润翻了是300%，他领我去了药厂，看了生产线。 还有好多其他国家跟我一样的代理，我就相信了。可是我压根不知道啊，他们第一年的利润不是卖药得来的，是他们所谓集团不是给的。
4: 这是庞氏骗局。
6: 什么？
4: 不是，
6: 刘总，你是不是欠好些钱啊？
5: 我欠什么钱？我全打给他了。
6: 不是，
4: 你欠钱给他们，跟我们园区有什么关系？找我们有什么用啊？
6: 刘老板。
5: 你的意思是，想把中医园区给抵押出去，对吗？
6: 什么？
5: 我欠银行钱还不了，我只能抵押园区的地了。教授，你真的帮帮我，如果这个地还在我手里，我还接着做这个中医园区。吴校长那个项目，咱们还可以接着谈。你们这个师承班还可以继续上。如果这个地要是拍卖了。
6: 能不能做园区，那就不好说了。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教授，想想办法。
5: 你这么大窟窿，我有什么办法？我没办法。
6: 你有办法，你绝对有办法。我大老远来了，就是为了到你家。找你的时候，我听老神仙说你们到这儿来。 找宝贝来了，我听头头说你们找到了一颗百年的野山参，对吧？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偷听人说话呀？
5: 对不起，头头，我给你道个歉，现在情况紧急，教授，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跟头？

0: 在一起吃饭那回嘛，有一个大佬特别欣赏你，别人就是收藏一些雪茄呀、好酒，他就收人参。如果咱把这棵野山参拿给他，这事情就有转机了。
1: 这棵野山参不能挖，再说了，这棵野山参是秋实的，不是我的。山里有规矩，谁系的绳子，这棵野山参就归谁。
0: 哎呀，我的大教授，现在的火烧眉毛了，深挖不是挖呀，这挖这个野山参也是为了种一事业做贡献嘛，秋实也可以谅解的，对不对？刘总啊，这山里边路况非常非常的不好，就现在要回去，估计都找不着，再加上今天山里边气候变化大，太危险了。
2: 我出钱，找最好的神农。
3: 我这事不能强求啊。
0: 人参是有缘的，讲究缘分的。刘老板，如果你真想要野山参的话，我有一个病友，他手上有一株40年的野山参，我可以跟他聊聊。
2: 等等等，40年和100年，他差着行是，那是一码事吗？
0: 哎，行，今天天气不好，你呀就在山里边住一宿吧。啊，我们先吃饭。先吃饭。
3: 哎，吃饭。嗯，吃饭。
4: 来吃饭。
5: 头头明明沿路系了荧光绳，人是怎么说不好找呢？
6: 荧光绳。

0: 想什么呢？还在想园区的事儿？
1: 你说园区要真没了的话，咱们师生班又不能办，那我好不容易回来，那之后是不是又得去送快递呀？
2: 不要忘了那棵野山参啊，一切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0: 刘老板，你的职业爱好是不是就听墙角啊？
2: 我知道头头能找到挖野山参的路。
1: 你怎么？
2: 你做记号了？
1: 我没有。我就算是知道，我也不能说，因为秋师跟师傅说了，那株野山参是被老天保佑，那个是挖不得的，知道吗？
2: 我说你什么好呢，头头，你是不是学中医学傻了？这个师承班一解散，别人我不敢说，那天真肯定是有地方去，你就不一定了。再说了，这个野山参，我们不挖，别人发现了，别人也可以挖去啊。不是每个人都像你师傅一样的那个讲信用，有诚信。现在年轻人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们挖了这个野山参能用到正地方，你要遇到那个心怀叵测、不讲信用的人，你都不敢想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1: 我不知道，我忘了。
0: 刘老板，如果我们真的挖到这株野山参，你能保证可以保住中医园区吗？
1: 瑞先生，
2: 我不敢保证能保住这个园区，但是我敢保证我们这棵野山参能送给帮我补助资金窟窿的人，只要不抵押我园区的地，我这个园区100%的给你用。
0: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谁跟你一言为定啊？我答应你了吗？就一言为定。出来，
2: 我们门口等你们。
1: 你说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你爸的话能违抗吗？你不知道后果啊！
0: 我跟我爸不一样，我听天命，但我也尽人事。你，还有我们班很多同学都不能没有师生班，你们必须得听我爸的，我可以不听。
1: 不行！我跟你说，这叫欺师。就算我们找到野山参了，就算我们挖回来了，就算师生班他保住了，我告诉你，要被赶出师门的，你知不知道？
0: 不是我们，是我。我是为公又不是为私。再说了，我爸即使要赶我走，那我妈也不同意，对吧？

我去，你别去了。要敢赶我一个人走。你会挖深吧？挖深有很多讲究的，挖深要开地界，你知道吗？挖深不能用铁器，你知道吗？挖深不能断节，你知道吗？不懂吧？

0: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注意脚下，你安全啊！哎，哎，找人了！啊，村长，看到了。
1: 一会儿得小心一点。

0: 我续断了，咱们这趟就白来了。
1: 而且我们得快点，住到变天了，可就回不去了。
0: 不会的，今天已经下过一场了，这也是我赶来的原因。注意脚下，跟着我。
1: 好，慢点啊。

0: 小心。
1: 慢点。平着去，这徐真长。
0: 是啊，这徐是真长。我也没有见过这么
2: 绝对是真品。

0: 陀。
1: 别动！
0: 啊！
1: 别动！手给我，慢一点。
2: 小心！哎，怎么了？啊！
1: 哎。别
0: 吸出来！
1: 电视剧看多了。
0: 不是，那什么，让人家喂我呀！
2: 不是，何晶晶，但我找不回去，这蛇人家把我咬怎么办呢？
0: 打电话！
2: 我这没信号。
1: 找绳子，找绳子。
0: 有绳子，不是，等一下。
1: 别着急，没事，别着急。
0: 别晃！
2: 我不。
1: 幸亏咬的不是你。
0: 有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就攻击了。

天真，任天真，天真，你不能摔！你睁开眼睛，你过来！哎哎，你过来！

跟着这里呢，跟着这里呢，跟着这里呢，跟着这里呢，跟着这里呢。

0: 脉象平稳了，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姑娘。
1: 这种情况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的。癫痫是要治的，下一次没那么好运气的。哦，
0: 对对对，哎，我们村上就有去这边的车。等什么呢？赶紧去啊！哦，对对对，哎，好，走，你帮着拿那个棍，那他宝贝。哎，谢谢，谢谢啊，韩总，韩总，坚持住啊！
2: 姑娘。
3: 来了，来了！
0: 任师啊，
4: 任师，请示。我们刚才去下面村子打听过了，小招待所，没人入住。
3: 是啊，附近的小饭店也没有。
2: 设备窗口也问了，说是没见着人。
3: 确定吗？确定。去城里的车上午就开始发了，
4: 都没见着的。那能跑到哪儿去啊？再过一会儿天就黑了，是山老林里面。
0: 那个女孩子，出点事怎么办？都怪我，都怪我。
5: 林兰，林兰，别着急，别着急。秋实啊，哎，你跟林兰带着同学们赶下一班车，赶快回家了。
6: 我不要，我要去找头头。
5: 你放心吧，行了，放心，你放心。
0: 你们几个，你去下山。
6: 哎，你跟我留下等头头啊，
0: 放心吧，放心。
6: 爸，妈，我也留下。
3: 天真留下，你就放心吧。嗯，有我在。一泉，照顾好师娘。
5: 是
3: 啊。你们要是见到豆豆，一定替我跟他道歉啊！
5: 别赶夜路，天黑之前一定赶回家。
3: 你小心自己身体啊！
5: 快走了。

0: 姑娘，不是大哥，哎，姑娘，这没多大事儿，你别，
1: 姑娘，姑娘，姑娘，哎呀，都说了，别客气，
0: 姑娘，我还没感谢你呢。你说这次，幸亏是碰到了你，正好让你又是个医生，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你救了他一命呀！
1: 哎呀，没事儿，小孩没事就行了。而且再说了，当医生不就是为了救人吗？
0: 话是这么说，那对你来说可能是顺手的事。
1: 那对子孩子来说，你可是有救命之恩呀！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报答你。我给你磕个头吧。
0: 哥，这真不行。我跟你说，孩子没事就行啊。多的，你如果真的想报答我的话，你能把这个给我？
2: 这玩意儿，这不合适，这不值钱，孩子自己捡的。
0: 这个对于我来说比钱还值，真的，真的。那好吧，太不好意思了。姑娘，你要不上俺家吃晚饭去？
1: 不，回去看孩子吧。啊，
0: 大哥，真的回去看孩子吧。姑娘，你真是个大好人。谢谢，谢谢了，谢谢。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0: 城市黄花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夕阳里的
1: 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你，我孩子命好，幸亏是碰上你了，正好让你又是个医生，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你救了他一命呀。

0: 头头，头头，闹失踪好玩吗？
1: 我没闹失踪。你瞎跑什么呀？这么不省心！
2: 我没闹失踪。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特别担心你啊？
1: 我没事了，啊？
2: 没事了，我妈都担心死你了。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哪摔坏了吗？那为什么来这儿？先说再打。我在路上碰到一小孩，我救了他，给他送到卫生院来了，也没看清啊。
3: 千子。
1: 哪儿啊？

0: 这份你留着，把它放好了，以后有用。
1: 有什么用啊？你不给我钱，我能拿这个告你吗？不是那个，那个不正规，而且那个也不严肃。你怎么说也得给我一个打印版的。
0: 华而不实。
1: 行了，回家吧。等一下，师傅。这个您收着。
0: 这破罐儿吗？ 这不是破罐儿，就是我第一次救人收的诊金。人不都说，第一次收的诊金，要交给师傅吗？好，我先收下。正好，以后再犯错的时候，拿它揍你。
1: 行，师傅，这个罐儿是不是怎么说也值10块钱？这破罐儿，10块钱，你留着。不是，不是说给我，是不是？你那么坑啊！不是，拿着我好好说，好好说。不买，不付买也算10块钱，这不是救人了吗？对吧？来，我也问。
2: 行吗，师傅？哦，哎，住吗？行吗？来，怎么？这绿灯。天天给我拿一包。
3: 您左右，节水绿可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你好，
4: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4: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

0: 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0: 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2个小时到20分钟，现在厉害了，这个猪笼鸡在这里400万，
2: 接受得到吗？这个味道
1: 近距离真的好了。

0: 愛在灣區呢一站咧，我哋嚟到粵港澳大灣區嘅中部城市，冇錯，有個中字嘅中山市。
1: 提起中山，你會想起什麼？遍布世界的中山公園，充滿民國風情的孫文西路步行街，亦或是好吃的石岐乳鸽。其實中山遠不止這些。
0: 中山歷史悠久，書古稱香山。而之後咧，就係因為要紀念呢一度係孫中山先生嘅故鄉啦，所以就改咗名做中山嘅。嗱，喺我身後面呢一個咧，就係孫中山先生紀念公園啦。中山呢個地方咧，其實連接住珠三角同埋港澳嘅一個重要城市，所以喺地理位置上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1: 在中山翠亨新區的馬鞍島，正在建設中的超級工程深中通道。将于2024年建成通车，这条湾区大动脉的贯通，将连接深圳、中山和广州三地，进一步拉近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的距离。
2: 今日其实有啲冻，同埋个天气咧有少少蒙咧，未必好清楚可以睇到对面嗰个画面啦。但系我知道应该就系呢边系深圳，隔篱就系广州南沙。咁喺我前面咧最近呢一度咧就系。被誉为超级工程的深中通道啦，咁难得嚟到呢度咧，梗系要同深中通道嘅工程师今日梁金先生咧，就系倾下偈，提早感受一下先啊。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非常欢迎霆锋来我们深中通道这个项目，一会儿来我带你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2: 好啊，很期待啊 ，Let's go，
3: 走。
2: 而家地下咧係冇嗰啲線啦，基本上係前面你可能會見到有啲車咧係迎面咁樣過緊嚟，係幾得意嘅呢種感覺。
1: 80后工程師金文良畢業於長安大學橋梁與隧道工程專業，之後進入廣東省公路設計院工作，曾經參與廣東多條高速公路和橋梁的設計建設工作。
4: 我知道已經有港珠澳大橋、南沙大橋，還有。苦人大桥为什么要去建这个深中通道呢？
5: 一方面主要是我们的珠江两岸的这个交通的需求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连我们的港珠澳大桥，它主要是一个实现了我们跨界的一个功能。现在这个深中通道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直接连接了我们的中山的市区到深圳的市区。
1: 2012年。进入深中通道前期筹备办公室工作的机遇来到了金文良的面前，他毅然从设计院辞职，这里也成为了金文良这样一批桥梁隧道工程设计师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4: 在那个筹建时期的时候有遇过什么困难？是不是很艰难？那个时候
5: 一个是他线路的方位的选择，第二个就是它工程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啊应该是过程非常艰难。当时在前期阶段的时候，我们是跑遍了北至虎门大桥、南至港珠澳大桥，这样上下大概是60公里的一个范围。我们当时论证了29个这样一个通道的一个方案。
1: 最终，深中通道确定了采用东。

0: 穗西桥的组合方案。2016年底，先行工程西人工岛建设正式开工。经历了7年多的紧张施工，这座世界级的跨海工程已接近完工。
1: 深圳通道这个项目啊，全长是24公里。它主要的构造物啊，包括我们的比如说中山大桥、非碳混引桥、还有宁甸大桥、西人工岛、海底城管隧道、东人工岛这几部分组成。2024年通车以后啊，从中山往深圳，由过去的2小时缩短到我们现在的这个20分钟。
2: 2个小时到20分钟，现在
1: 对，
2: 快这么多？
1: 对，非常快。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就在宁甸亚大桥的这个主桥上，一会儿我带你到我们的塔顶去看看。
2: 哇，爬得很高啊。

0: 挺高啊，现在。
1: 对，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塔顶的位置，这个塔顶是270米高。
0: 270米。听讲咧，喺桥面嗰度啦，去到呢一个海面咧，其实大概有91米，即系大概咧系有30层楼啦。我哋而家上到嚟呢一个最高点呢个位置咧，系有270米，270米，对不对？系有90层楼咁滞嘅，有位高嘅人咧，应该都真系几惊啊！
2: 伶仃洋大桥跨越的伶仃洋航道是珠江口其中一条主航道，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条重要经济命脉。每天穿过这个航道的来自国内外的船舶达到4000多艘，非常繁忙。大桥施工的同时，不仅要保证航道的安全，还要考虑世界最大型船舶的通航需求。
0: 那施工的时候都是不会停吗？
1: 我们施工过程中是不增大这个通航的。因为我们这个深中通道这个跨越了7条的这个主航道啊，其中伶仃航道是应该是珠江口的最繁忙的一条航道。我们的通航净高是 76.5 米，整个的通航的高度啊，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通航的一个净高度。它能够适应未来50年甚至100年的一个船舶发展的一个通航的一个需求。
2: 伶仃洋大桥不仅高，还处在珠江口开阔水域，强台风频发。外国著名桥梁公司曾经认为，传统整体钢箱梁大桥的设计无法满足抗风安全要求，但深中通道的设计师团队想亲自通过论证来打破这种观点。
0: 你们是怎么样解决那个桥抗台风的问题？
1: 为了解决这个台风的问题，我们组织了国内4家单位进行这个平行研究，我们也解决了这个超大跨境这种整体钢箱梁的一个台风的一个抗风的一个灾变技术难题，打破了国外单位的一个论断。那其实我们这个项目还有一大技术挑战，就是我们的缆索。
0: 现在看起来很粗啊。
1: 它是采用了6毫米直径的这个2600兆帕的一个新铝镀铑合金的一个钢丝，来解决了我们超大跨境悬索桥100年耐久性的一个保障难题。
2: 在以前，这种强度的竹缆钢丝只能够从国外进口，处处受制于人。而如今，中国工程建设者们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已经实现了100%的国产化。
1: 看，那就是连接伶仃洋大桥与海底隧道的杏仁翁岛。你看杏仁翁岛像什么形状呢？
3: 好像是不是一个水羊？
1: 没错。杏仁翁岛就是一个风筝的一个造型。
0: 我听说这个海底隧道它创了很多世界纪录，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海底隧道全长是6.8公里，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一个海底城管隧道，比港珠澳大桥还要宽2个车道。这么大一个巨无霸，怎么去把它制作好、浇筑好、安装好，也是一大世界性的一个难题。
2: 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拿来借鉴，面对这一项项的挑战，金文良和设计建设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只能够一次次论证，一次次试验，一项项去攻破。他把这个过程形容为好像游戏里的升级打怪。
4: 那你在这里工作多久？
1: 我在这里工作有11年了。
4: 11年已经，哇，这么长啊。
1: 对，从原来的黑头发啊，到现在的基本上头发都白了。

0: 深圳通道的建设对大湾区来说那个意义是什么？
1: 深圳通道这个项目呢，它跟其他的通道共同组成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跨江通道的一个路网集群，应该是加快了这个珠江东西两岸整个大湾区城市群的一个深度融合发展。
2: 那边怎么样？
3: 金文良的家在广州，十多年来他与妻子孩子聚少离多，把所有的青春和热血都投入到这项大湾区超级工程里面，而他也从一名普通工程师成长为桥隧领域的技术专家。
0: 做这个工程还有在海上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感受？
1: 这个通道呢，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它就承载着我们的梦想，承载着我们的希望。作为一名深圳人吧，能够参与到这么一个伟大的超级工程建设，对我个人来说，对于一名土木工程师来说，也是一个人生价值的一个体现。
4: 哇，今日真系大开眼界啊！因为咧有好多好似金文良呢一类型嘅建设者，一直咁样付出同埋努力咧，先至可以创造到湾区嘅速度同埋奇迹啦。当深中通道正式开通之后，其实是会对中山的发展同埋整体湾区的带动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就会令到中山更加有魅力同埋有优势。
3: 深中通道不远处的中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地理位置和政策上的利好，现也成为不少创业者首选的地方。
4: 呢度系中山嘅智慧健康小镇啦，我今日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系要探一个喺美国留学翻嚟嘅博士，睇下佢点样将小细胞变做大事业啊！潘博士，你好，你好，你好，哇，好高啊！
5: 久仰大名，
4: 你好，梁大。喂，听讲呢一度系养猪同鸡噶嘛？
5: 冇错，好多人都会有咁嘅误解，不如我带你去实验室睇下究竟猪同鸡系
4: 咪？系好啊，睇下咩误解先啊嘛。
3: 潘鸿辉出生于广东佛山。八岁时，他随父母移居香港，在香港读完大学后，再到美国深造生物医学。博士毕业后，潘鸿辉进入了世界知名药企工作，并在美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4: 我发现我知你太太是美国人啦，你在美国其实发展得很好喎，点解会翻嚟呢一度做呢？
5: 其实就是为了我爸的一句话咯，佢嗰阵时。我生第三個嘅時候，咁佢喺過咗嚟一個月，咁咧就湊我個大女同二女，咁啊佢就講咗一句話：，唉，兩個孫都唔識聽我講嘢。
4: 即係佢呢句説話對於你嚟講係好重要嘅。
5: 咁其實我覺得小朋友都應該要去學習自己本身中國嘅文化。
3: 2012年，潘鸿辉选择回国，在一家国内的制药企业担任首席科学家。过去这十年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这让潘鸿辉意识到，这是自己在国内创业的好时机。
5: 在那段时间，其实，政府是非常鼓励这个生物医药的企业，但是对于生物医药上游的供应链就未系重视，咁但系中山健康基地呢个园区，佢哋嘅领导一听到培养基，佢就知道哦，我哋知道系生物上游，所以就好主动咁样邀请我哋入嚟。
3: 经过多地考察，2018年，潘鸿辉与几位合伙人一起在火炬开发区的国家健康产业基地创办了一家公司，专门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生物制药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细胞株在我们的培养基上面养紧。
4: 即个猪同鸡就在这里。
5: 就在里面。是
4: 食自玩紧。
5: 是啊。
4: 其实它是即做什么东西呢？
5: 你看到的液体呢，其实就是培养基。
4: 是。
5: 那就是等于是一种营养喂给那些细胞株。这个整个体系。細胞養住喺啲培養基裏面，咁其實啲細胞咧就會分泌一啲蛋白出嚟。呢啲蛋白好多時係可以用嚟醫療癌症啊，或者係風濕關節炎啊。另外而家有新嘅技術係細胞或者係一啲基因，譬如細胞治療啊、基因治療，都係通過呢一種嘅培養體系去生產嗰啲藥物嘅。

0: 有经验嘅人系咁样嘅。
1: 这些神奇的细胞株摸不着、看不到，但是借助科学的手段，就可以发现它们的身影。
2: 正在计算。
0: 其实呢一度就咁睇，好多红色圈圈就即系有一部分唔健康嘅细胞喺度。
2: 冇错，如果养得好嘅细胞一般都系95以上。
0: O K， 咁但我点样睇嚟嘅呢个99.07？咁就系好好啦，而家呢个
2: 其实系非常健康嘅状态，所以证明你数细胞非常
3: 系有资格嘅，
2: 非常合格。
1: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明确提出。支持中山推进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看准时机，潘宏辉的事业如鱼得水。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他就带领团队研发出首款细胞株产品。
0: 哇，其实都真系几需要耐性嘅呢一个环节，我觉得。但你一路以嚟咁耐，点样会去坚持落去？
2: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呢个做得好嘅话，可能就啲药就会平。20% 或者30%，咁樣嘅話，其實好多人可以用到更加好嘅藥，有更加平嘅藥。希望可以對呢個社會有少少嘅貢獻，雖然唔係好多，但係有少少都 OK 嘅。
1: 這幾年，潘宏輝帶領團隊推出多款國產細胞株產品，成功打破了這一領域的外國壟斷，同時也將國內藥品生產商的製藥成本降低了一半。小小的细胞创造了大大的价值，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2: 这个就是我们400万的细胞株。
3: 喂，做咩事？你做咩事？唔好做傻事啊！突然间掉嘅，点解你？
2: 400万啫嘛。
0: 呢个400万
2: 系啊。
0: 呢个400万闲闲地两个首期咯，呢度已经有
2: 两个首期。呢个就是佢哋嗰只奶牛。買咗呢個細胞株之後，佢就可以不斷咁樣去複製。咁所以其實我哋賣嘅其實係兩樣嘢，第一個就係咧支細胞株，另外就係佢哋可以用呢個細胞株嘅使用權。
1: 短短的5年間，潘宏輝的公司就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飛躍。這離不開大灣區優越的創業環境和政策的支持。
2: 其實。好多嘅客户都係喺大灣區裏面。咁灣區第一經濟比較成熟，第二就係佢個經濟發展係比較快嘅。咁所以對於吸引呢啲高科技同埋融資啊，仲有呢啲同國外嘅對接，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出口。
1: 從一家初創的企業到贏得各類創新創業獎項。潘宏輝的公司一步步受到国内外近100家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企业客户的认可和信赖。在中山，潘宏輝找到了自己的海阔天空。

0: 但是我特别喜欢中国的美食。
1: 哦，对，最喜欢什么？
0: 啊，可乐鸡翅，还有
2: 可乐鸡翅，
0: 还有叉烧，叉烧包，还有奶黄包，还有饺子，还有面。
3: 而对于潘鸿辉来说，如今的中山不仅只是他童年时常陪妈妈回家看看的故乡，更是他创业奋斗的地方和生活的港湾。
2: 以前在香港我是住公屋长大的，六个人住在15平方米的。
1: 哇，这些很有画面，我想说你在这样讲的时候。现
2: 在自己在中山买了一层楼，也都帮我爹地妈咪准备了一层楼给他们。咁就佢哋隨時中意嚟都可以過嚟住，其實好方便啦。我爹哋媽咪過嚟探我，或者我過去探佢哋都非常方便。呢個就係我以前一直好向往嘅生活。
1: 聽完阿輝一家嘅故事咧，我真正感受到我在灣區呢幾個字嘅意義啦。其實呢一度咧有好多好嘅條件俾人哋嚟到呢度發展，甚至乎係定居嘅。我覺得人生咧好似一碗湯咁樣。你揀啱咗味道咧，自然咧係會係甜嘅，所以適合自己先至係最緊要。
3: 中山市三乡镇幽默村始建于北宋年间，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名人辈出，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
1: 中山幽默村有啲咩吸引人嘅地方？就係連 Michael Jackson 唯一一次嚟到中國內地之旅咧，都要同呢度嘅村民交流同埋觀光啦。嗱，今日咧我都嚟到呢一度，仲揾咗一位將非遺藝術帶翻嚟自己家鄉嘅朋友。Let's go！
3: 石板路的街巷，歷經風雨洗礼的豪客墙，古老的祠堂。和富有乡村气息的民居，幽默村有着岭南传统古村落的韵味，而芷罗演艺坊就深藏在这一片宁静的村落之中。
1: 喂，睇嚟系呢个地方啦，好似已经设计好个阵欢迎我啊嘛，系咪耳君啊？
4: 霆锋，你好，你好，你好。
1: 呢度你屋企嚟啊？
4: 系啊，系啊。
1: 我见到全部都系蓝同白嘅，连你件衫都系喎。
4: 系啊，系啊，全部都系。
1: 点解用蓝白色咧？
4: 因为佢其实蓝色传统入边咧，佢代表一种神秘嘅感觉。你觉唔觉得有啲神秘啊？
1: 我呢一刻就想知啦，已经。
3: 今年30岁的郑启军是土生土长的幽默村人。大学毕业之后，从小喜欢手工制作的他，在广州一家主营手工疗愈课程的教育机构当了一名儿童。
1: 咁多法宝噶，我啱啱入嚟嘅时候见到咁大法宝，而家咧又咁细嘅耳环，呢全部都系宅演嘅。
4: 系啊，其实我哋呢度咧就系希望我哋做嘅宅演嘅作品，形成我哋生活常见嘅嘢，希望大家可以真系带出去咁样。
3: 2022年底，郑启军选择返乡创业，将家里的祖屋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开设扎染体验等手工课程。
1: 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咧？
4: 我之前毕业7年都喺出边做嘢，跟住我慢慢发觉自己对家乡嘅了解唔够深刻，跟住我觉得我应该要好似落地生根，我希望可以喺呢度组建自己喜爱嘅事业，而且我觉得特别系我哋嘅村需要更加多嘅年轻人翻到嚟。
3: 在传统纹饰的基础上，郑启军将扎染艺术融入到日常生活小物件当中，开发了多种扎染相关的文创产品。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怎样制作出扎染的手工艺品。
4: 扎染咧，其实嗰两个字已经概括咗嗰两个过程。第一个系扎，扎就系扎结扎花，用到嘅就系我哋台上嘅工具。如果话你想做啲特别啲嘅图案，就要用到呢啲夹板。
3: 扎染技艺流传至今，已经有100。

0: 多种扎花技法，由于手工扎法各不相同，所以产生的图案也是千变万化。
1: 佢點解好似整咗個人出嚟咁樣無啦啦？其實呢件事完全係好自然咁樣做出嚟。其實可唔可以用兩個字去概括隨心？
2: 隨心
1: 就係隨心啦。
2: 加多兩個字所欲，隨心所欲，就係你開心嘅話，做出嘅作品都係獨一無二。
0: 扎染的製作工序並不複雜，但想要製作一幅別出心裁的扎染作品，卻十分考驗創作者的耐性和想像力。而扎染所使用的染料则是全天然的植物制成。
2: 这个染料呢，它用马蓝根的叶和框透了之后，它加了生石灰，所以它在发酵过程中有一股臭味出来的。
1: 来了，
2: 开始准备
1: 一秒闭气法，
2: 加油，放下去，接受得到嘛？呢个味道
1: 近距离真系好难，远距离都难。
2: 俾你亲身咁感受佢嘅强力，佢嘅神秘。
0: 发酵后的天然染料经过充分的氧化，会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由绿色渐渐变成靛蓝色，再经过浸泡、漂洗、拆线等工序，一幅漂亮的扎染挂画就完成了。
2: 三、
3: 二、一，
2: 耶！哇！
1: 我呢个我觉得系有一种好自由嘅感觉，
2: 好靓啊！靓唔靓啊？
1: 靓，我觉得靓，好靓嘅，
2: 满分，
1: 满分，
2: 耶！
0: 这几年在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政策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推动下，永抹村深挖古村历史，活化名人文化资源。同时还加大村民闲置房产的活化利用，以古旧建筑开发民宿和轻餐饮文创产业，吸引了不少像郑启军这样的青年回乡创业。
2: 咁呢度就系永抹上街，咁以前咧就叫奇澳古道，
1: 争咁远。
2: 系啊，即系话以前中山到澳门嘅必经之路就系呢条路啦。咁而家咧呢度就系我哋一个比较著名嘅休闲文化街区。
0: 随着永抹村文化古村的品牌越叫越响，来往于此的游人越来越多。来到芷罗盐艺坊体验非遗手工制作的人也络绎不绝。此心安处是吾乡，如今用这句话来形容郑启军返乡创业的心情再恰当不过。而大湾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也给了他更多的创作灵感。
2: 即系大湾区嘅历史文化、文化知识跟我哋呢边嘅乡村嘅一个文化结合，我哋可以做更多嘅唔一样嘅一啲产品。
1: 唔同城市、唔同地方佢嘅一啲好处，再去攞佢一啲好处，令到自己进步，呢样嘢好紧要。
2: 跟住又结合自己嘅一个特色去进行一个发展。
1: 所以我希望我嘅扎染技术有所进步，
2: 加油！跟住翻香港到
1: 再教人啊嘛，
2: 自己嘅力量系教你嘅学生，系传播传承系最重要嘅。
1: 我会努力，我会努力。
2: 系加油，加油！我哋一齐加油，辛苦。
1: 喺中山呢一度咧，我探索咗一个充满气势嘅心中通道，探访咗一个充满爱嘅家庭，仲有接触咗一个充满热诚嘅手工艺传承者。一个地方满足你三种感觉，在中山这里我感受到温度、深度、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九十六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三十一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三十二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
1: 灯声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打造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上虞经验；
1: 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
0: 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社工部分别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区委2届10次全会精神；
1: 区领导督导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上虞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向全省介绍上虞经验。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3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农宅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香路网2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支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2: 通过我们复制扶植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7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2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0: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鲜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多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十年磨一剑，尚余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剩余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8月3号至4号，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其他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区长于丹、副区长冯世凯、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杰、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等列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孙云苗应邀到会。
2: 会上，于丹用一文两增三进，通报了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果。他表示，今年以来，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促民生，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新向优，产业创新提质增效，项目攻坚竞跑增速，改革开放阔步前进，城乡建设稳步推进，民生事业蒸蒸日上，持续巩固和保持了高质量发展态势。下半年将从聚焦创新生态、产业支撑、消费外贸、城市更新、安全稳定等5个方面抓好政府重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会议还听取评议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部分两关履职情况的报告，并对两关履职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计划半年度调整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其他事项。赵文忠强调，今年是我区首次实现两关评议全覆盖，评议工作认真务实，评议深刻全面，画像客观精准，全程协力同心，体现人大监督的依法、严密和权威。被评议对象要对反馈意见逐条认领、逐项整改，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法检两院要全面复盘，举一反三，以案促治，从制度机制上加以改进。区人大常委会法制监察司法工委要系统总结评议工作经验，完善常态化司法监督机制，谋划新一届评议工作办法。赵文忠对我区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今年以来，区政府紧扣区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面对经济承压、监管加力的复杂形势，敢于直面、攻坚克难，以创新理念提出新载体，运用新办法，半年实际丰满厚实，展现了经济大区挑大梁的使命担当。赵文忠强调，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锚定全年目标，加强预期管理，厚植产业优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发力推进，要强化科学谋划，提速攻坚，闭环监管，真正以有效投资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培植壮大财源，优化支出结构，深化绩效管理，确保财政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长期稳定。要求审计部门要依法履职审计职责，紧盯治己病，着眼防卫病，提升联动力，切实发挥好经济卫士作用。冯世凯代表区政府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合力，以精益求精、图强争先、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力夺全年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近日，居委组织部、居委宣传部、居委统战部、居委社工部分别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居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
1: 居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懂弄通做实会议精神，以排头兵的姿态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牢牢把握区委中心工作方向，推动干部组织人才资源不断向中心集聚，以更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紧抓换届契机，鲜明实干实际实效导向，持续打响渝青淬火干部培养品牌，以纲实举措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基层党建攀高跃升135工程，深入实施强基提质十大行动，统筹抓好各领域党建，以更强引擎夯实基层基础。深化曹河江未来科创城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探索互渝人才互认、同频同任等改革举措，落实陪伴式成长服务体系，以更优生态集聚人才资源。会议要求要带头做好学用结合文章，谋深谋实下半年工作举措，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区委宣传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以实变之智抓学习，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周一夜学等形式，引导广大机关干部深学细悟，准确实变、科学应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决策部署上来。要统筹报网微端频全媒体矩阵，加强主流舆论声势，依托余生嘹亮组织系列宣讲活动，将发展信心传递到基层和企业一线，营造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以应变之方抓谋划，在文化加融合上求突破，让金在上虞、庆余年促消费品牌更具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吸引力。在文化建设上勇争先，深耕4+X 地域特色文化，聚焦文化新三样，推动文化产业增加值稳步提升。在以文润城上善作为，持续擦亮这里新风、余上十里文明实践品牌。要以求变之勇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区委统战部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要求要以学为先、深学细悟全会精神，持续擦亮之江同心、与你同行品牌，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拓展港澳台青年交流、侨驻开放工作，高标准完成政协换届相关工作，夯实参政议政人才支撑。要以干为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持续深化渝商回归工程，办好2026年上渝发展大会，聚力招商引资、项目引运、迭代共富项目，借助直播助农拓宽农产品销路，助力全域共同富裕。要以稳为基，守牢安全底线，从严规范宗教事务治理，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关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深推进同心同联建设，涵养清清清朗统战生态。会议强调，全体统战干部要坚持实变应变求变，广泛凝聚统一战线各方力量，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走在前做示范，贡献统战力量。区委社工部召开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会议强调部机关全体干部要深学细悟区委全会精神，在实变应变求变中找准社会工作履职服务的结合点，以强统筹、重协调、善创新的实际实效，为推动上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贡献社会工作力量。要抓深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坚持双融双强理念，常态化推进两个覆盖集中攻坚，探索推进科创型企业党建试点工作，引导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创新深化基层治理实践，持续提升141基层治理体系运行质效，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要用心用情凝聚服务群众，坚持民乎我为，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深化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发展，培育特色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品牌，优化提升志愿服务平台，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上午，区领导率区府办、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东关街道长塘镇，实地督查安全生产与防汛防汰工作，进一步查漏洞、补短板、压责任，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在东关街道，督导组一行深入厂中厂园区生产车间和仓储区域，仔细检查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畅通及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并听取街道关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专题汇报。督导组强调，要聚焦短板问题，紧盯老街老房集中区域、酒小场所、园区仓库以及群租房等风险易发多发部位，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要坚持前置问题，把风险想在前，把预案做在前。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敢于动真碰硬，强化责任落实，以高压态势倒逼隐患整改清零，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长塘镇，督导组实地踏勘同天斗水库，详细询问水库当前蓄水量、水位监测及泄洪调度准备情况，并对镇级防汛防台预案和小流域山洪防御措施进行重点检查。督导组强调，当前正值森林防火和防汛防台形势交织叠加时期，各地各部门必须统筹兼顾，严阵以待，要未雨绸缪，坐实人员转移工作。要加密山塘水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频次，要建强应急力量，备足应急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全区上下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市民群众期盼已久的老旧小区改造迎来全新模式。近日，我区发布公告，公开征求上虞区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实施方案试行意见。方案创新推行业主主体、政府服务、社会参与、原拆原建机制，降低民意启动门槛，细化全流程规范，初步框定百官街道六大试点区块，让老旧小区改造由政府主导变为居民当家。老城区2000年前预制板结构老旧住宅普遍存在管线老化、屋面渗漏、消防薄弱、停车困难、无电梯等短板，居住条件亟待提升，群众原地更新改造意愿强烈。此次方案立足城市更新，贴合民生需求，明确改造范围、实施流程、资金分担、部门保障等细则，重点优化纳入存在安全隐患、设施薄弱、诉求集中、风貌滞后的老旧片区，坚持整片连片改造，保障更新整体品质。方案最大民生突破是优化民意准入机制，大幅降低改造启动门槛，明确项目立项需90%业主同意，确定建设主体执行双三分之二、双四分之三表决规则，项目动工前拆除重建协议需100%签约，全程尊重群众意愿。同时，由社区牵头成立更新委员会，让居民全程参与方案设计、施工监督、户型配套、费用分摊等关键环节。资金方面，采用居民自筹、政府补助、容积率平衡三方共担模式，我区配套规费减免、容积率奖励、公积金提取抵扣等惠民政策，通过适度增容平衡建设成本，最大程度减轻居民经济压力。经过前期摸排，初步框定半山小区西侧、文化新村东南、金鱼湾新村、劳动路小区、卧龙山庄、陈家门六大老城核心试点区块，改造后将新增电梯、地下车库、全新管网、绿化空间。

0: 空间，同步引入规范化物业，实现老旧小区原地提质、就地换新。区建设局表示，新模式彻底转变改造逻辑，推动老旧小区更新从政府推着改变为群众主动改。发改、财政、资规等相关部门和属地百官街道将全程提供政策指导、技术支撑、审批代办服务，全力保障项目落地。本次意见征集截至8月13号，市民可线上留言或书面反馈建议。下一步，我区将吸纳民意，完善方案，以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方式，持续优化老城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眼下正值蟹糖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种举措，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2: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一场联合平安产险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示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有效提升购买意愿。
3: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2: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二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7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式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糖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近日曹河街道专职消防队将消防车开进巨婴社区，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安全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在家门口零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学习消防。活动在曹河街道专职消防队队长甘华栋带来的消防安全讲座中拉开序幕。甘队长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家庭火灾的常见原因、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以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核心安全知识。他特别强调了暑期居家消防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孩子们不玩火、不随意触碰电器设备，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讲座结束后，令孩子们期待的消防车探秘环节正式开始。消防队员们化身为讲解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介绍了消防车上的各种设备及其功能，从不同规格的水袋、水枪到捕蛇夹、多功能担架等，每一件法宝都引起了孩子们浓厚的兴趣。消防队员们还现场演示了消防水带的铺设与连接，并指导孩子们进行实际操作。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也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消防安全的种子。
4: 因为说一遍不如体验一遍， 我们平时

0: 是在课堂上讲，孩子们都是背下来的，但通过这种亲身体验的方式，孩子是用身体记下来的。我们用这种方式不是让他们都去当消防员，而是希望他们都成为家庭中那个敏锐的安全哨兵，看见飞线会充电去制止，闻到煤气泄漏呢会开窗报警，这才是我们做社区安全教育的终极目的。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文脉研学博物馆乐享暑假。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提升服务效能。前不久，兼具党建引领、产业服务、生活配套功能的产业社区正式投用，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助企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惠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1: 我是新合成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0: 据介绍，该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四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金科、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项领域职称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新兴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伤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1+2+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赋市集、校企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视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
2: 作为我区锂产业核心产区，谢塘镇锂种植历史悠久，锂产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眼下盛夏时节，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满园梨香四溢。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与

0: 抽离区域公用品牌，助力离农稳产增收。
1: 走进谢塘镇晋升村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透亮，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饱满硕大，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挂枝，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2: 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我们差不多有五六百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1: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升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蔗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护记录、质量检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2: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玉最好的时刻。
1: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
0: 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厚植学生乡土文化情怀，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近日上虞实验小学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上虞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传承文化，增长见识。
1: 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不时记录知识点，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上虞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上虞。
1: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
0: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日前，天工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正式拉开帷幕。据悉，本次展览汇聚了全区74位民间工艺人才的100

0: 167件精品，涵盖陶瓷、玉雕、剪纸、刺绣、漆器、花雕等10余门类，还特邀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守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鹏飞、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李健等业界名家携佳作亮相。展览将持续至8月22日。入夏以来，资源文化小镇依托深厚的越窑青瓷文化底蕴与成熟的文旅配套体系，通过沉浸式非遗研学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同时，高端的青少年专业赛事落地，又汇聚了更多人气，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愈发鲜明。随着连日来的高温来袭，玩水成了市民寻找清凉的理想方式。连日来，位于丁宅乡的龙陵坝热闹非凡，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前来游玩戏水的市民络绎不绝，成为消暑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你着急什么？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了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2: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 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悉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

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他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0: 军长，队伍不好带，你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再这么多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2: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听见没有？啊？儒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0: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四十四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四十五师守西望山。
2: 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四十四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你部署的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0: 队长。
2: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三九幺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
0: 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2: 敢。别说三九幺，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你胡闹！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
3: 关羽大意，《诗经》都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4: 是，保证完成任务。什么任务啊？
5: 坚决守好西望山。
4: 再见。
6: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5: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你好。
4: 你好。
6: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4: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6: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4: 好。

0: 什么情况？高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1: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0: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的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察。
2: 这样，今天晚上
1: 让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0: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2: 也可以靠耳朵听。
1: 杜文锦同志，我没有功夫跟你。会英语，朝鲜语，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对，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3: 明白。
1: 等你消息。应该的。
3: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保持联络。

指导员，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我知道你累了啊，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有好多事等着你呢，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三茂，怎么着？军长还在里头呢？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1: 哎呦，疼了吧？怎么还没睡啊？哎呀，睡不着。有什么话想说啊？
2: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1: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输，现在换防。 可不是好的时机。
2: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致死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1: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

0: 战斗意志的较量。
1: 半吊子仗，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他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就看不出。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喝光荣茶喝了3天了，
1: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
2: 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5年多了。呵呵，
1: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2: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1: 哎，别拍马屁啊！ 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得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 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 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2: 军长，您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嗯，
1: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

0: 我能去哪儿呢？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你早就入党了吧？早入了。
1: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军长，
0: 可是这样，
1: 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你怎么还娘们儿唧唧的，王卢？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
0: 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2: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嗯，对呀，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好，
1: 金长，
2: 嗯，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荔枝园，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好，哎，阿三吧，一共多少？啊，
3: 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2: 好，好，好，好。
1: 邱酋长，
2: 大娘。
1: 您这是邱酋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你。哦，从太行过来的。啊，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3: 邱大岛。哈哈哈哈哈！
1: 这大娘知道我的外号了。
2: 来，
1: 啊、
2: 吃上一个果子。
1: 大娘。
2: 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1: 我家娃也在你们收五军，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哦，
2: 是八连的哈，他叫啥名？
1: 叫徐晓。
2: 徐晓，
1: 他
3: 咋了？没牺牲吧？哎。
1: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哦啊，
3: 是我们
1: 英雄的八连。啊、哦，
3: 外号外号，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哎呀，
1: 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哦、你儿子是好样的。哎、
3: 这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 徐晓他爹是个烈士，哎，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嗯，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1: 我跟您说，大娘。 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
3: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

0: 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
1: 哎，等等等等，秦局长，你看，再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呢？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到齐。
1: 稍息。
0: 是。稍息。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
1: 明白，
2: 同志们。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呵呵，这王鲁。
1: 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那个韩小毛，
2: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啊。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3: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个战士
3: 有，
0: 叫，
3: 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4: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你鞋带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前进，向左转，跑走！
2: 那个小朱啊，你把我车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3: 是。嗯。
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3: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0: 我借你用用，你这小子，哎。 进了坑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2: 谢谢军长。
0: 啊。
2: 哦，大家好。
0: 啊。来来来。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1: 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这就是任务。 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其自为，跬步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师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没什么了。
3: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炮火间歇只有七八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双方，大家跟紧。
2: 隐蔽，我去侦查。

向东，向东，向东，领导，怎么办？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 所有人，告诉我，一、二、三、四、五、六、七，
1: 至少跟我来。

一排给我掩护，其他人迂回过去。

0: 我把这个给学校等，跟他说，他娘的，谁家等的？
1: 那就是学校，我娘来了。
0: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2: 是，保证完成任务。嗯。

你饶了

0: 我是想让个儿子也尝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了。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就下来的战士，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王鲁呢？王鲁呢？连长，连长在牺牲。

段参谋，段连长，这是八连战士徐小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聘物。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 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通知牺牲了，我替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我们吃了苹果，我们就是徐相。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
2: 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单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个二等功。
2: 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裙子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所以我想。
0: 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十二军什么事儿？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
0: 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
1: 那时候可是真正血雨火的考验呀！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2周年，唯一2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 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

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唯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爷，子元，醒了。连长来了。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们三号坑道战士们，替一号坑道的战士，早点点水，正好给少爷送来。小王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1: 替我谢谢三号坑道的同志们。 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听，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胜利不输你，
1: 以命守护。
2: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3: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下一步，等等，我帮他下。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那等你回来，咱们吃肉。
1: 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跟我上。

0: 葛大旺同志，少，你怎么来了？慢点，慢点。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呦，
1: 我这伤算啥呀？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王，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0: 说实话吗？
2: 当然。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0: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老三，保重啊！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
3: 好好养伤吧。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中上去了，
4: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
3: 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4: 怎么把它引出来？
5: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那到时候就糟了。双喜，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回小能静，前去钻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1: 双喜，小心点，
2: 保重晚上任务。
1: 张子熙，
3: 你干什么？
1: 秦哥上阵跑得快呀！
3: 我开什么玩笑？站前方。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将领，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1: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0: 这是战争，你得听我指挥。
1: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0: 这是没商量，这是命令。

0: 挺沉啊，好家伙啊！哎，哎呦，哎呀，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1: 是，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只要背得大，再沉越一背。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啊。总共100多辆车。
0: 剩下有10多辆密田，还有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谢首长。
2: 老吕啊，到，带我看看他们。是，这儿行。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 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哎，
1: 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房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1: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我同意。
1: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1: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1: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4: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
0: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1: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4: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0: 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4: 你嘟囔什么呢？
0: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0: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十五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1: 走，
2: 来，
3: 起！
2: 小心！
1: 看到没有啊？来人！
2: 好。
0: 一、二、三，
4: 来，慢点，慢点，
2: 拿稳了啊！

0: 军长，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1: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站上去搭把手，
0: 快去！

0: 你们俩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距千万别磕着了。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1: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应该就在这一边，就在这点火吧。放开。

0: 参战了，打得好！参谋长，给晋中记个三等功。是。
1: 小声点儿！啊！啊！你这招真厉害，
2: 认了，四两拨千斤。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十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事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
3: 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1: 军长。
4: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5: 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 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1: 好，对啊，我们联名致电15军。 并45师全体通知，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6: 是。
7: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 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8: 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的打败他们。
9: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日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 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15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0: 荣誉是战士们的，
9: 你跟我去一趟45师。
0: 啊，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哎呀，也别提嘉奖令了。
9: 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军长，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 补充了1200个新兵
0: 啊！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0: 四十五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1: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0: 五天。啊，
1: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0: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
1: 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去教官下来。啊，
0: 这二十八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1: 我加把劲儿，保证十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0: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2: 已经运上去1万2000多发，
0: 那就是十个基数。
1: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0: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一公里实在是困难。
1: 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0: 28号能运上去多少？我再加把劲儿，20000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3: 好，
0: 老崔啊，现在至思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易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3: 是，请军长放心。
0: 师长，那份反击作战报告您不交给军长？反击报告，
3: 哪一份？
0: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
3: 不需要29师的辅助。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28号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迫击炮弹。
4: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3: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4: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 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自私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15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 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9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有，
2: 飞机同志，今天的数据，文锦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3: 没事。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3: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
1: 没事吧？
3: 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0: 别瞎想，我们还得让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
3: 哎，我来，我来，我来，没事。

0: 定外坑道8台攻击的位置。
1: 对，
0: 马上联系一号坑道，
1: 转接一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橘町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2: 报告，彭连长来了。
3: 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
4: 没事没事。
3: 段峰呢？
4: 他带双喜出去了。
3: 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4: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5: 美军先遣部队。
6: 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
4: 你小子，
2: 弹药库怎么回事？
6: 我炸了。
4: 说什么？
3: 喂，市长，哦，我，房百胜。
2: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7: 啊，这事我知道。那个，
3: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8: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3: 是，
4: 没事，我去。啊，
6: 要不我跟军长求个情儿？
4: 没有。
3: 路上注意安全。
1: 嗯。
9: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1: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10: 我是一号坑道8连。
1: 我是橘町县杜文锦。
10: 怎么了？
1: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10: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好，我知道了。
1: 走吧，文景。嗯。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
2: 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要说你说去。
1: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 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

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儿了吗？一个战士从禁地时跑了。这个段先锋，队长，段雪峰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
1: 去吧。
0: 是。
1: 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2: 是。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
2: 军长，您这是？

0: 今天是水喝多了，背我身去。
1: 谁？你看像是我。

0: 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
0: 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1: 那我能怎么样呢？ 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
0: 但在坑道却是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1: 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
0: 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1: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0: 秦军长，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2: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1: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去。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 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这儿有我。

0: 同志们，离二十八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四十五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奇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四十四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我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呀。 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4: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5: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4: 军长。 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十五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是，美七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40师做预备队，这点不能不防。坑到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 崔建功，
1: 有。
0: 如果美七师和美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们的兵力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兵力。
1: 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
2: 山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12军就是制服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2: 崔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3: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1: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
4: 马参谋，
1: 有，你跟我去一趟12军。
5: 是。
1: 军长，
4: 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
1: 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集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你。
4: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1: 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4: 是。
1: 陈军长好，
4: 李副军长已经在您班等您了。
1: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4: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
1: 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4: 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
1: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6: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30号。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
7: 就掌握在我们手里。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
8: 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这些二氧化碳通通来自于东营港生产排放的回收。现在一小时能产多少吨二氧化碳？
7: 1500到120吨，120吨左右。氮气了。石化行业是碳排放大户，在国际上前沿的碳，
9: 抵消掉我们排放的这些温室气体。
7: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将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示范项目作为切入点，构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 在探索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更加智慧的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让安全、高效成为环保的基石。
9: 我们对全区重大危险源进行了3维建模，这是从企业实时传输回来的，像是温度、液位以及压力等数据。
7: 通过5G通信技术、AI 技术、边缘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整个化工园区如同拥有了智慧的大脑，更加科学地判断潜在的危险。从开发利用新能源到加快湿地。

城市建设，从加快工业固碳技术应用到推进黄河入海口生态修复，以绿色为底色，以高质量发展为驱动力，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共赢。

隋朝末年，隋炀帝第十一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在次子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李渊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帅的军队超过20万。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即位，改国号唐。李渊之子李世民战功显赫，遗憾的是他没能成为太子，天下必归枭雄。

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之子李世民。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慌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0: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了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为当务之急。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织当时文士。馆中既有十八学士，既有以师父文章名士的虞世南、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然而，从秦府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
1: 一种呢，就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那么这些人都出生于关陇贵族或者是山东士族，他们的思想的特点呢，就是很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种呢，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他的这些部下，那么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呢，就是房玄龄了。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那么第三种人呢，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啊是很了解的。对动乱结束以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动态也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啊正确的分析形势。
0: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终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支援。

0: 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在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李世民听取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圭、戴胄、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仪，也有多次觐见的记录。太宗在位20多年，觐见的官员多达30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见前后200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实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2: 他认识到呢，君主呢其实有欲望，是有可能危害国家的。一个是君主的独断欲，对吧？你想，君主高高在上，那有可能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那就有可能你影响决策呀，而且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而使得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
0: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2个月后，这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文武百官从4面8方涌向玄武门，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然而，辩论一开始，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1: 那当时，以山东士族封德仪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认为人心坏了，老百姓这个民心大坏，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因为你知道，封德仪他们这些家族在隋末的动荡当中是受打击的对象，他们是还乡团，他们要反攻倒算。可是以魏征为代表的所谓的山东豪杰、普通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他们是在瓦岗寨走过来的，他们是反隋的力量，他了解山东河北地区的民间的动向，他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就像一个人渴久了喝什么都是甜的，饿久了吃什么都香一样，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过稳定的生活，过安定的日子。
0: 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40年就土崩瓦解？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3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置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隋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这些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3: 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我们从“诚可畏也”可以看出来，这显然是从隋末的这样的一个灭亡的这个教训中间，以及传统文化中间啊，这个得出的一个结论。就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皇帝是老百姓因为你有道推举出来的，如果你无道，老百姓就可以推掉。
0: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治国。在他眼里，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

0: 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种理念之下，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敬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敬所传《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伊始，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五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十九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唐律疏议三十卷，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贞观九年，严泽道行军总管高曾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李国守法，世虚化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赦免他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书，维持原判。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震及天下的时代，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关进权力的笼子里呢？
1: 唐朝这个法律中间，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它前面的除了总则这一类的，以及关于这个皇宫啊、皇帝这一类的这个规定以外，首先是执制律，而是像盗贼、贼盗啊或者什么，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以前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都在后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首先是管官吏的，你一定要，你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求 去办好你分内的事情。
0: 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行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勿再宽减。贞观五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假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回家，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不少，全部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贞观年间，每年正月21这天，长安城万人空巷。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祭田仪式，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
1: 唐太宗时期绝不在农忙时期征发兵役。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官礼， 成年礼。那么这个要进行这种仪式的话，那必须调集这个军，调集这个府兵来充当仪仗了。但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耕的时候，所以说为了不耽误生产，为了不影响这个农民啊，这个进行生产，就没有去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仪仗，把这个官吏啊向后推了。
0: 在农业社会，粮食丰欠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沟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800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疏通无涕河、长芦河、漳河及恒河，从此无负水害。贞观7年，夏州朔方开盐化渠，引污水入库涤泽。贞观10年，汴州陈留开观音坡，灌田百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即便是现在的农民，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而在农业社会，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0: 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咸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演绎和民间故事。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并不远，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这戏曲中包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1: 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到海边吧，一路上头啊，就简直见不到人。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你必须自带干粮，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家，就不能够得到膳食的供应。当时这个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0: 隋末战乱，北方突厥掳去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200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1/4。李世民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2: 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值，鼓励多生孩子，政府奖励，他还下过一道诏令，鼓励寡妇再嫁。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寡妇是一般要守节不能再嫁的。唐太宗为了人口增值啊，鼓励寡妇再嫁，下诏。还有一个就是去向突厥赎回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把那些人口赎回来，有一年就赎回来8万呢。是不是？
0: 为了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

0: 病的家庭则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作为升降的参考。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弦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带》。
1: 他27岁登基，正是当皇上的，他的总唱的这一段嘛，是这个《乾坤带》中的一段唱腔，李世民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的主要的意思弄啥？就是通过回忆过去，唱你的艰难。
0: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永徽3年，全国登记的户数达380万户，人口近2000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1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贞观4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6、7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8年、9年、13年，一直到16年，又是丰收年成。
2: 贞观自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和《礼记·李云篇》“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比方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避，马牛不野啊，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
0: 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贞观2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实都，基本上解决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2年后，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10多年里，吐谷浑、高昌、燕齐、秋兹等或被击败，或主动恢复。唐朝势力达到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但李世民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且稳定并不长久，只有采取怀柔政策，以德服人，平等待之，才能让他们真心归附。

0: 贞观十五年隆冬，十六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着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中华一帝，爱之如一。他说，自古以来帝王都是贵中华而贱一帝。你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的人，甚至主张

0: 其足，什么其足不类，其心必异，说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啊。唐太宗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一样的爱护他们。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重用。
1: 在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2: 很多的外国的可汗臣服于大唐，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七条辫子、五条辫子的这个石人，他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那么他代表着突厥民族，这是颉利可汗或者突利可汗他的前边或者背影。
1: 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藩军石像，他们是当时十四个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藩军主要是今天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是以突厥首领为主，兼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0: 他们对唐太宗是非常感激的，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因为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这个收降的将领。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不防备他们，对他们非常的信任。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中了箭，箭伤化脓以后，没有外科医生，化脓怎么办？唐太宗亲自俯下身去，把他的脓血给吮出来了，给他疗伤。那个阿史那思摩感动的。后来，唐太宗去世以后，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寻葬，我要去陪太宗。唐高宗没有答应，就把他们的这个像刻在石头上，为唐太宗守灵。
1: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意为天下的共主。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恩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贞观时代，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贞观十四年，唐朝疆域东至东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南至现在的越南，北抵蒙古大漠。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籍图书。他酷爱读史，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中的其中八部史书，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
3: 在文化上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那么对外来文化，它也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对传统文化，

0: 他们是非常重视学习的。他让魏征编了一本《群书治要》，按照经史子集吧，适合于当时政治的，把它编录下来，作为当时贵族大臣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教科书吧。
1: 这是名为《昭陵六骏》的浮雕石像。六骏，指的是唐王朝建立之前，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而当上皇帝之后，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演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而且自身读书不辍。十载，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有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和倡导，及其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展便水到渠成。
2: 唐太宗对于这个乐舞、书法、绘画等等方面的重视，所以贞观年间也留下了很多的文化的精品。贞观书法四大家是非常有名的，你像欧阳询啊，包括这个褚遂良啊等等这些人，绘画也是这样，阎立本、阎立德、丹青大手笔都出现在贞观时期，所以文化建设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1: 然而，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贞观17年，贞观盛世迎来了一个拐点。这一年的正月17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罢朝5日，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院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发出吾父西施人，芳春共谁浅的哀叹。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
3: 他是整个安贞观之治呢，他的总设计师，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这么说，唐太宗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曾经在很多这个场合就跟大臣就说，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最重要的功臣呢，可能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这样的人，但是跟我一起治理天下的，造成如今的天下大治局面的，其实是魏征。
1: 失去了魏征这面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暗淡下来。杜如晦、长孙皇后、魏征、房玄龄，忠臣、爱妻、见士一一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剑不刻钟现象。
0: 他对当时这些大臣，特别是那些一般出身的来自山东地区的这些大臣，开始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遗迹越来越加重。所以说，在贞观晚年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唐太宗啊，对关陇贵族的这些出身的这些官吏啊，就越来越看重，而对这些人呢，这个疑心啊就越来越大。这样子就造成了高宗初年关陇贵族的一统天下。
1: 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致使情绪低落，诸病缠身。

0: 贞观23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年仅52岁。太宗驾崩，万念同悲，长安城中泪流成河。许多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千里迢迢赴长安吊唁。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李世民在遗嘱中已做了安排，死后7日赶紧下葬埋掉，即丧事一切从简。尽管李世民在其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能大体上坚持约己克俭的原则。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贞观之治彻底落下了帷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在落寂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1: 李世民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他提出来天子者有道则人退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是吧，这个君主要 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这样子一些提法呀，那都是非常的，都是超越前古的，都是超越前古的，而且对后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这也是他，就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从这个角度上呢，他还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吧。
2: 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啊，代表了大唐这个万千气象的这种气魄，这种开放的国策，这种四海一家的胸怀，这种重视建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啊，而且把军民关系提高到国家根本的，啊，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这样一个高度，那历代君主我觉得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0: 爱民如子，从善如流，自省内敛，求贤若渴，崇尚简朴，克俭治愈。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了上述美德，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李世民说过，用人当作镜子，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走了，却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政要的作者吴敬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他认为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都比不过贞观时代。贞观之风，道今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皇帝自身德行、君臣之间与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给后世树立了崇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洛水，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闻讯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天寿圣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

0: 转型，
1: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逢迎仅有功德，一动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

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唇膏要用红色的，眼睛要涂紫色的，像这样。哈，完成啦！佳佳，牛奶怎么样？漂亮吧？哦哦，我也想试试真正的化妆。
1: 好了，现在出去准备一下。
0: 咚咚，妈妈，我的蜡笔找不到啦！哦哦，妈妈不在房间里吗？嗯，

0: 猜怎么样？姐姐漂亮吗？
1: 我也要，我也要。
0: 哦，嘘，不行，小豆，你太小了。
1: 妈妈，妈妈，
0: 小豆，别哭了。

0: 怎么了？哦，
1: 妈妈，什么也没有发生。
0: 哦，哎呀，小美，你化妆了呀？
1: 啊，哦，对呀，我也想变得像妈妈一样漂亮。
0: 哎呀，那个，妈妈知道你的想法，但是小美，你还太小了，化妆对皮肤不好。而且小美不化妆也很漂亮呢。
1: 哼。
0: 哦，对了，过会儿小恩姐姐要来了。
1: 啊，小恩姐姐。
2: 小美你好呀。
1: 小恩姐姐。
2: 小美最近好吗？
1: 嗯。
0: 小恩你好啊。
2: 阿姨好。小豆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哦，小恩毕业之后感觉越来越漂亮了呢。
1: 嗯嗯。
2: 阿姨您过奖了。
1: 没错，姐姐你真的很漂亮呢，而且还化了好好看的妆。
2: 谢谢。
0: 小恩呐，今晚要留宿吗？
2: 嗯，小美，姐姐今晚跟你一起睡好吗？
1: 好呀好期待
0: 呀。小美你陪小恩姐姐待在家里好吗？妈妈要带小豆去超市买做晚餐的食材，你们两个可以在家里尽情的玩。
1: 姐姐我们快上去换衣服一起玩吧好吗？
2: 没问题。小美我们要玩什么呢？
1: 什么都可以呀。
2: 嗯，那么就
1: 哇，太有意思了。
2: 太有意思了。小美你真厉害。
1: 看，饭菜准备好了哟。
2: 谢谢，我会好好品尝的。哦哦，小心小心。哦，
1: 姐姐太贪心啦。姐姐我们一起来读童话书吧。
2: 好呀没问题。
1: 我马上拿过来。
2: 好的。

0: 这是什么？
1: 哇，是化妆品。哇，比妈妈的还漂亮，在闪闪发光呢。哇，这个颜色太漂亮了，好香啊。
2: 小美啊。小美怎么了？
1: 其实是我看到姐姐你的化妆品太漂亮了，忍不住拿起来闻了一下味道，真的。
2: 小美对化妆品感兴趣吗？想不想试一下呢？
1: 真的可以试吗？啊，但是妈妈说不可以，因为我还很小。
2: 那在妈妈回来之前，我们试一下化妆吧。
1: 啊，真的，太棒了！我们要对妈妈保密哦。
2: 当然了，让我们开始变漂亮吧。
3: 来变漂亮吧，来变漂亮吧，像姐姐一样漂亮，脸上扑扑扑。

0: 我们小美以前是个宝宝，现在变成这么美丽的淑女了。
1: 姐姐，我可以试穿一下你的鞋子吗？
0: 当然可以。

0: 小美啊，你在这里干嘛？为什么穿着姐姐的鞋子？
1: 我只是想试穿一下。
2: 姐姐，脸。
0: 哦，怎么回事？你还化妆了吗？
1: 那个，哎呀，那个，
3: 阿姨，是我帮她化的妆。
0: 哎，岂有此理！早上我不是说了不准化妆吗？为什么不听话啊？可是如果真的好奇想体验一下，妈妈也是理解的。快看，妈妈给你带了什么礼物，拿上试试吧。
1: 哇，这是给我的吗？
0: 对呀，因为刚刚在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看到这个包，觉得小美一定很喜欢，所以就买了。
1: 妈妈最好啦。看上去怎么样？
0: 太漂亮了。
3: 小美，我们来拍照吧。
1: 好啊。
3: 来看镜头。好了，化妆我们已经体验过了，为了保护皮肤，我们一起来清洁面部吧。在脸上涂呀涂呀，
4: 在脸上涂呀涂呀，
3: 咻咻刷刷，
4: 咻咻刷刷。
5: 睡觉之前我们洗干净，保护好皮肤。

0: 姐姐，我想快点长大，成为像姐姐这样漂亮的大人呢。
1: 小美现在也很漂亮呢。
2: 真的吗？
1: 当然啦，你太可爱了，以后会比姐姐更漂亮的。
0: 那我更想快点长大了。
2: 困了，姐姐晚安。
1: 小美也晚安。
3: 小恩，慢走啊，
4: 下次再来玩啊。
1: 好的，叔叔阿姨。
0: 姐姐要走了吗？
2: 不要嘛，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吧。
1: 姐姐会再来的哦。
2: 真的吗？
1: 当然啦，拉钩。啊！再见，
5: 再见。
6: 姐姐，好漂亮啊！
0: 啊，是啊，因为化妆变漂亮了。哦，
2: 但是我们现在都还太小了，不可以化妆。
0: 小恩姐姐也不在。那是什么？那是小恩姐姐的口红吧？
3: 小美、小豆，来吃点心吧。小美，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小恩姐姐把口红放在这里，我们在玩化妆游戏，很漂亮吧？
6: 小豆，好漂亮，好漂亮！哇，
3: 不行不行，你们太小了，化妆品会伤害你们的皮肤的。
2: 哇，昨天你还说我很漂亮呢。
3: 昨天是体验，但是小孩子是不能化妆的。
2: 有这样子的，
6: 我也想化。
3: 不可以。
6: 我也想化。
0: 小美很漂亮吧？
7: 闪亮闪亮。

0: 们下。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

3，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和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百亿项目密集落地，上虞招商引资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居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上强调，迅速进入临战备战状态，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工作。
0: 区政协召开2届27次常委会会议，
1: 我区召开基层统战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把招商引资作为落实4个亲自、谋实3个优先的关键抓手，构建领导干部一贯到底推进体系和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聚焦半导体、新材料等领域，招引一批百亿级项目。上半年，全区项目引域实现量质双突破，累计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61个，开工率95.1%，均居全市第一。今年7月，上虞招商引资迎来重磅突破，清美浙江基地、金盛投资半导体2大百亿级项目顺利落地，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此次落地的2大百亿级项目各有侧重，优势互补。清美浙江基地项目为近10年我省农业领域标杆项目，聚焦1、2、3产融合发展，助力区域产业集群升级与共富发展。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立足本土龙头优势，将推动上虞半导体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迈进，助力打造长三角半导体产业新高地。优质营商环境是项目持续落地的核心底气。从清美集团5亿元项目加码到百亿级布局，实现从头回客到回头客的转变，到众多龙头企业增资扩产、新项目扎堆落

0: 地尽显市场对上虞的充分信任。今年以来，我区锚定打造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推出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硬举措，并将每月首个工作日固定为爱企服务日，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开门办公、开门解难，全力推动项目实现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与此同时，我区创新招商模式率先组建场景办，计划投入30亿元开放培育优质产业场景，精准布局具生智能等未来产业，把城市最生动的运营场景挖掘出来，释放出去。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上虞看到发展空间，目前已引进具生智能产业项目18个，总投资超150亿元。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主导产业、赋能未来赛道，以优质生态引起聚商。全力冲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8月6号下午，全市工作部署会后，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防汛应对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迅速进入临战备战周小国、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于丹指出，当前正值防汛防台关键期，此次台风“白海豚”变数多、强度大，可能带来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全局上下务必要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风险预估得更充分，把预案打磨得更完善，把举措落实得更细致，坚决答应防汛应对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 于丹强调，要压实战时指挥责任，迭代升级运行体系，充分用好在台风“八危”防御工作中的经验，及时按照响应等级做好统筹调度，按需调配支援基层抢险处置，切实将思想上的高度重视转化为行动上的有力执行。要紧盯全域风险清单，闭环清零各类隐患，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聚焦水利、地质灾害、城乡危房。 工矿企业、道路交通、文旅场所、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八大领域从严管控，坚决把风险排查到位，把隐患处置到位，把问题管控到位。要抓实人员转移避险，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按照三提前、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高风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做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 要强化应急备勤保障，全面完成应急物资点检校验，前置做好预案、物资力量准备，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代班等制度，以铁的纪律保障防台工作高效有序运转。要深化宣传预警校应，依托各类媒体平台，科学及时准确发布台风动态、雨情水情和预警预报信息，做到早报、快报、多报、精准报，引导群众。
0: 主动配合隐患管控，人员转移工作，合力筑牢防汛防台坚固屏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8月5号到6号，区政协召开二届27次常委会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应邀出席。区政协主席金山中主持会议，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沈娟芬参加会议。区委常委、副区长朱江桥、副区长陈建波应邀参加视察活动。
0: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杰、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斌率应邀出席会议。会上，于丹通报了全区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今年以来，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心向优，产业创新提质增效、项目攻坚浸泡增速，改革开放阔步前进、城乡建设稳步推进、民生事业蒸蒸日进，有力保持和巩固了高质量发展态势。下半年将从聚焦创新生态、产业支撑、消费外贸、城市更新、安全稳定等5个方面抓好政府重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交出15-5开局之年精彩答卷。

还分别听取了全区半年度党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以及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半年度工作情况通报。金山中表示，面对复杂的发展环境和多重困难挑战，区政府着力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攻坚克难创新突破，上虞稳进的基础更加坚实，提质的动能更加强劲，和美的成色更加亮丽，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七中答卷，展现了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全区政协系统将主动实变应变求变，准确理解区委三个深刻认识的底层逻辑，牢牢把握五个聚焦聚力的关键要求，围绕六个城市的目标任务和13方面工作部署，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提升履职服务实效、凝聚共识、增进合力上持续发力，切实将区委区政府的规划图转化为政协助力助推的施工图，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政协智慧。 和力量。金山中指出，今年以来，区纪委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紧扣区委中心大局，主动担当履职尽责，政治站位高，工作举措实，创新亮点多，在促进经济发展、守护民生福祉、强化风险防范、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区政协将持续加强与纪委监委及法检两院的协作配合，聚焦营商环境优化、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建设推进和党风廉政建设等重点领域，协同开展调研、协商和监督工作，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合力建设秦联上虞、平安上虞、法治上虞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会上，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四位政协常委做协商发言。会议期间，区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实地视察了曹河江未来科创城、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昨天下午，我区召开基层统战工作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认真回顾总结今年以来统战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谋划下阶段重点任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杭州湾综管办、曹河街道、道胥街道、小岳街道、梁湖街道、汤浦镇、永和镇、义亭镇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做余商回归项目路演展示，区委统战部各分管领导部署具体工作。 会议指出，下半年是全年工作的攻坚期、决胜期，全区统一战线必须牢牢把握区委实变应变求变、实干实际实效总要求，一切围绕中心转、一切围绕大局干，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中找准定位、彰显价值。 会议强调，要高举思想旗帜，强化政治引领聚共识，压实责任链条强执行，常态联络联谊固根基，在对标对表中筑牢团结奋斗的政治根基。要紧扣中心大局，聚力余商回归，以路演比拼、倒逼招商服务提质增效，真正让余商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护航营商环境，搭建常态化政企同心桥梁，统筹统战资源一体推进，科创赋能，政企联通，主体培育，建立企业诉求收集、交办、反馈闭环机制，深化共赴实践，围绕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五年行动，联动异地余商、民主党派。 新阶层人士搭建产销对接、技术帮扶渠道，做强本土特色产业，不断拓宽统战助农富民路径，擦亮特色品牌，构建总品牌引领、领域品牌支撑，镇街品牌出彩的体系，提升基层统战工作辨识度，守牢风险底线，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在除险保安中维护统战领域稳定。 要锻造过硬队伍，在实干争先中、夯实基层统战工作基础，奋力推动我区统战工作提质增效走在前列，为更高水平建设青春之城，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做出更大统战贡献。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0: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吹响了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的冲锋号，在全区上下引发热烈反响。区特色小镇管委会、区未来城开发办、上虞曹河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浙江宏达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努力于变局中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实践新篇章，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
2: 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立足当前新形势、新变化，提出了五个聚焦聚力关键要求和六个城市重点任务，这既是对当前发展大势的清醒把握，也是对上虞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步伐，为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方向。
3: 到三十一度，晨曦阴转中雨，27到31度。丁宅阴转中雨，27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中雨，27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

0: 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0: 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

0: 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1: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1: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1: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

0: 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0: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

0: 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

0: 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凯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 据报道，七号。

0: 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

0: 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八月，骄阳似火，正是上虞丁宅乡一年中最甜蜜热闹的时节。穿乡而过的管溪碧波荡漾，两岸的山坡上，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空气中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依托一溪两岸的山水格局，丁宅乡正用一颗颗小鲜果和不断丰富的新业态，绘就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新面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丁宅乡，去看看鲜果加产业发展背后的一溪两岸共赴新途径。上虞鲜果四季不停，盛夏时节自然有一份甜蜜是少不了的，当当当，就是我手上的丁宅水蜜桃了。当然了，丁宅的美味水果可不仅仅只有水蜜桃啊，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吧。
1: 我们现在水蜜桃种的品种呢是三个，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时间上市的叫湖景。那这个品种的口感呢就是纯甜，然后它的这个个头还有它的这个口味都是比较综合来讲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然后上市又早，所以大家一般送礼啊都会尝鲜，都会选择这个湖景品种。
0: 王媛媛说，湖景蜜露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奉化水蜜桃品种，皮薄肉厚，咬一口满嘴都是汁水。紧接着上市的是本地培育的良方品种。
1: 那这个品种的口感比它的糖度要更高一点，然后个头呢就是更加规整。我们可能湖景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大小不一，但是良方就更规整一点。
0: 如果您是当前来到丁宅，刚好能赶上八月晚熟品种圆梦，这个品种的糖度更高，个头更大，每个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外形非常漂亮。不过王媛媛也坦言，圆梦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裂果，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今年他们在种植上可是下了大功夫。
1: 那我们今年水蜜桃呢全程都是采用了套袋技术来种植，这个套袋呢就是可以杜绝外来的雨水带来的病菌啊、真菌啊，这些真菌病、病菌病
2: 就侵害啊，
1: 对的侵害。然后还有呢就是会防虫效果会比较好，那因为套在那个果袋里面嘛，就像给它罩了一个保护罩一样。我们在管理上可能也会更轻松一点。
0: 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丁宅的水蜜桃不仅品质更稳定了，果子的供应期也从六月一直拉长到了八月。游客来了不光能尝鲜，还能亲手摘上一篮子，把这份夏天的甜蜜带回家。有好桃更要有好玩的游玩配套，扎根丁宅十几年的大通农场完成了从单纯农业种植到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面升级，也是串联一溪两岸各个景点的核心枢纽。
3: 因为大通农场呢因为年数比较久了，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十几年了，那然后我们这个业态呢也是一个个在增加，然后最初的时候我们是纯农的，那么后来是农文理合作啊，这三个融合在一起。
0: 在大通农场，您可以摘完桃子再去清河慢咖点杯咖啡歇歇脚，或者坐上农场里的小火车一路晃晃悠悠逛到桃溪谷卡丁车赛场。这种串珠成链的玩法让原来半天的行程现在能玩上两天一夜。
3: 那么今年呢我们农场本身呢也增加了，就因为客户的需求嘛，那么现在我们也增加了民宿，增加了在青春大地里面呢增加了小火车，那个清河慢咖，最好的是用那个小火车把那个我们定在的有几个点啊，大家就连在一起了。
0: 小火车串联起来的正是丁宅乡重点打造的一溪两岸文旅带，沿着穿乡而过的夏溪，还吸引着大人和孩子赤脚踩水，清凉又好玩。旁边的一丢丢水上乐园更是适合家庭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2: 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是在打造鲜果家这样的一个文旅业态品牌，而且的话呢，我们是连片打造了一西两岸。一西两岸呢，它其实是融合了十余个业态，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三大游玩线路，分别是亲子休闲游玩线路，还有我们的人文乡土人文游玩线路，还有呢我们的一个滨水酷玩游玩线路，其实呢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大人带着小宝宝们来游玩，同时呢年轻人也常常可以来这边来体验一下生活。
0: 很多人会觉得咖啡是专属年轻人的新潮事物，但像清河漫咖这样的空间开放后，打破了大家的固有印象，也把年轻人和老人们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3: 我们一直认为咖啡是年轻人的，好像是年轻人的世界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自从我看了清河漫咖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老人过来也是一样的，他觉得也很好喝，拿着一杯咖啡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因为他该想有的都有了，就孩子在身边，老伴在身边，然后喝一杯咖啡，傍晚的时候在草地上走走，然后不是说我今天非要有目的性的去干点啥，就是在就是那种非常懒散慵懒的在乡村走一走，回忆一下就是当年怎么样从山里出去的，就是这种感觉他们说特别好。
0: 业态丰富了，来的游客自然多了，但丁宅人心里清楚，热闹不能只是一阵子，关键是要让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产业要振兴，乡村要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尤其是年轻人。胡有弟对此深有感触。
3: 我觉得未来的市场，乡村的市场，它一定是年轻人的市场啊！我们要有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去加入到我们这个乡村生活当中，至少他们要对乡村有想法，有向来的想法，向留下来的想法，而且对这乡村要有一定的情怀，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是出山再回来，我们是返璞的再回来，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出去，但是更愿意回来，出去是希望到外面更大的天空，然后有

0: 以后会影响整个环境啊。什么意思啊？你看啊，人师啊，他既是正规科班毕业，又走过传统跟师的道路，他办这个学，是希望人人能够自主健康，人人都学一点养生护命的方法。那这样的话，不是利国利民是什么？医保能省下很大一笔呢。
1: 不着急，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我发现啊，您比人师还淡定。
0: 因为我知道，这是老天爷在考验他，他是不是有足够的决心要把这件事情给做下去。
1: 嗯，
0: 只要通过了这些难关，他能够逢山开路，前面一定会有一个贵人在等着助他。
1: 这件事情上，我可没有您这么乐观。 董老师，我学中医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来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们都很厉害。但是，我自从跟了您，我才学到了什么是生，我也是用了您教我的手法去救了人。别人我不清楚，但是我心里我很明白，是时候了。所以我想正式拜您为师，做您的徒弟，跟您专心学习手法。
0: 即便是师承班解散了，我也可以每天都来跟您学习。我相信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经过我的努力，我一定可以继承您的手法。那别的同学怎么办呢？
1: 那不是我需要关心的事情，人各有命吧。
0: 你会这么说，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准备好做我的弟子，我还不能收你。
1: 为什么？感觉不对，董老师。您曾经说过，感觉是手法的灵魂。师爷也曾经说过，说学中医最重要的就是感而遂通。但是这个感究竟是什么？您知道我是个特别理性的人，对于我来讲，那就是悬而又悬、摸不到边的事情。
0: 恋爱过吗？跟您说实话，没有。我觉得谈恋爱就是浪费情绪、浪费时间，还影响我进步。本来我是打算一辈子单身的，但是我现在愿意为了要一个孩子而结婚。我们说的感，它是来自于《易经》的闲卦。 天地感而万物生，是指少男少女相遇、阴阳交互的那一刻。这一刻，你已经错过了，所以你很难感受其中的美好，那种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功利性、无目的的美好，你也感受不到我说的，人的身上有天地，有山川河流，有宇宙，那是因为你把这个通道给关闭了。
1: 您这么说，说的我越来越不懂了。难道单身就不能学中医了吗？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就不能传道了吗？
0: 我是希望你能把情感的通道打开。当你把通道打开的时候，你能意识到别人对你的好，甚至有时候能够触动你的，不仅仅是别人对你的好，而是别人对山川好。 对河流好，对植物好，对动物好，这些都会让你怦然心动，热泪盈眶的。你的通道没有打开，你就感受不到这一切。我们说的感，并不仅仅只是指爱情，这个感还是感恩之心。什么是感恩？那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别人对你 有一点点好的时候，你要回馈他人，而不是受之欣然。当你能够感知到别人对你的好，并回馈他人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和他人建立起了一个阴阳循环的通道。做手法也是这样，病人他首先是人，当你和他建立起了感通的通道，能够体会到这种阴阳循环的时候，你才能正确。

确地解读他身上的信息。做手法，做医生，最重要的是要发自自己内心的爱，爱才是这个宇宙最大的能量。

0: 人生也是这样啊，你只顾着积累，不去疏散，不去应用，一定会被击碎。有进有出，一阴一阳，那才是道。
1: 做手法，做医生，最重要的是要发自自己内心的爱，爱才是这个宇宙最大的能量。

0: 哎呀，江云啊，真是谢谢你替我照顾简溪。哎呀，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周末我也是一个人，他在还能陪我聊聊天。现在正是吃草莓的时候，那宋老师不是说草莓可以健脾润肺，让乐乐多吃点？哎，
1: 太感谢了，以后你别这么客气，每次怎么样了？
0: 医管道还挺好的，就这师承班这次这事儿有些棘手。
1: 人教授每天都耷拉个脸，以前虽然跟咱们也不怎么乐，嗯，哎，但是这次能感觉到心情都不太好。哦，他可能压力大，毕竟得带那么多学生呢。那我去把草莓洗洗啊。
0: 哎，哎，乐乐没回来呀？
1: 啊，快了，说已经在路上了。
0: 哦。哎呀，谁呀？
2: 我们的小可爱小开心果回来啦！阿姨好，
0: 哎，乐乐好，真有礼貌。
2: 简溪姐姐好，
0: 乐乐，
1: 简溪姐姐，你看，这都是我拍的照片。
0: 哎呀，我们乐乐这么高兴，奶奶带你去哪玩了？
2: 奶奶带我们去了大饭店，有大草坪，还有天鹅。
0: 啊，
1: 哟，乐乐，哪来的相机啊？
2: 是倩倩阿姨送我的。倩倩阿姨，哎呦，
0: 我们乐乐去参加婚礼啦！嘿嘿，你看还穿个小西装，真帅。
2: 爸爸和倩倩阿姨结婚，我是小花童，奶奶说我是最帅的。
0: 哦，
1: 呵呵，
0: 乐乐，你周末没有在奶奶家过呀？
2: 没有，奶奶带我去了爸爸的新房子，让我和大龙哥哥为爸爸和倩倩阿姨压床。月亮妹妹和燕燕姐姐没有一起住，但是奶奶告诉我，倩倩阿姨的肚子里有小妹妹，以后我就是哥哥啦。妈妈，你怎么了？
0: 你快去洗个手，祝家阿姨给你买了草莓。
1: 快去吧，
0: 谢谢阿姨。嗯，不客气。穆小姐，我今天就不留你们吃晚饭了，咱们下周再约啊。你赶紧带简溪回去吧。
3: 陈毅，你没事吧？
0: 没事，那个男人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3: 嗯，行，那我们走了啊。 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刘长青真的是要把人气死了。你知道，为了那根参啊，天真都快把命搭上了。哎，他就说死活都找不到了。你说这怎么能这样呢？这个人。
4: 行了行了，不要再埋怨人家了啊。其实人家也没有义务来帮助我们，都是一份爱心。谁会想到现在出现这样？

0: 情况，天意吧。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对，真的有可能是天意，不让你办这个师承班。你想想看，从开班以来，每一天都在出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啊，师承班就地解散，学员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1: 师傅，是你啊。 这个师承班，我一定要办下去。天意有可能让我另辟蹊径吧。二老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哎，程莹啊，怎么了？什么事啊？
1: 你让我儿子去给他爸爸
0: 做压床的花童，你凭什么这么做？经过我同意了吗？
1: 怎么又要你同意了呢？
0: 哎，再说了，我不是跟你说我要把乐乐接回家过周末的吗？
1: 但是你没有跟我讲，让他去参加他爸爸的婚礼。
0: 说不说有什么区别呀？再说你现在不是也知道了吗？
1: 我们不说，就怕你生气呀。
0: 你看你现在这个反应，对自己身体不好。 你以为你不说就可以蒙混过去了是吗？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别想再见到你孙子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哎，我就奇了怪了，乐乐是我孙子，我想见就见，怎么又不让我见了呢？啊！
0: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1: 是你儿子对不起我，对不起我们这个家庭。陈莹啊，是我儿子先对不起你，可是现在我们把房子也留给你了，
2: 我儿子现在也有了一个新家，陈莹，你要学会翻篇儿，以后的日子你还得过下去。
0: 而且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儿子，你的儿子他会有个妹妹。
1: 他们是一家子，这个事儿啊，哎，你也不能否认。好，好，你既然已经要有新孙女了，那就当没有这个孙子好了。从今以后，我请你们冯家人离我儿子远一点，我不允许你们再接近他。而且我告诉你，我儿子是我的独生子，他没有妹妹，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0: 乐乐妈妈你好，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一下。从今以后呢，除了我，不允许任何人把乐乐接走。啊，
1: 他爸爸和爷爷奶奶也不行啊，他们之前都来接过乐乐的。
0: 尤其是他们。
1: 如果以后我发现他们把我儿子接走了，那我就报警。
0: 您说的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们幼儿园能做主的，您看，要不然你们协商一下，
1: 两方签个协议，说清楚了，以后只准妈妈接，不准爸爸和爷爷奶奶来接，您总得有一个依据，我这边才好执行啊，你说是不是？哎呦，
0: 您误会了，我真不是站边，
1: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啊，真不是我们幼儿园能说了算的。
0: 我是觉得呢，
2: 要不然您跟他爸爸商量商量，协商好之后，因为不能让大人的矛盾影响到孩子，对不对？
1: 喂，喂。

0: 我想把房卖了，手里有了钱，这市城办就可以正常的运转起来了。
1: 卖什么房子啊？哪有房子给你卖啊？
2: 我们那套。
0: 我们那套房子，那套房从买房到装修，你一分钱都没出过，好吗？好意思说出来？
2: 我同意，我出钱了。
1: 你同意也没有用，你这房本上没有你的名字。玲兰啊，不要那么狭隘。你丈夫，我徒弟，他那是要做大事的人，我们都是他的左膀右臂。以后他带出了好徒弟流芳百世，你这个做师娘的也可以在史册上写那么一笔。
2: 那您说，孔大圣人流芳百世吧？他的夫人姓甚名谁呀？他还有三千弟子呢。他没有老婆，离婚了。
0: 那是他卖了房之后离的吧？
2: 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师承班不生就灭。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把这个队伍拉起来，说散就散了。
2: 那你也不能心里只有师承班啊，你不想想儿子吗？儿子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你说哪个姑娘家愿意嫁到一个家徒四壁，连家都没有的这么一个人家来？天真有这么好的家成，我们给他提供了这么好的教育，他为了找对象啃老，这婚呢？
1: 可以不用急，玲兰说的对，孩子大了，总是要脸面的，我们一家子人总不能上无片瓦呀。这是站对了边儿，
0: 那就
2: 卖我的这套。爸，这房本上写的是我跟你妈的名字，我同意，没脾气了吧？
0: 妈，我们家他做主，养主因随，小事听我的，大事啊，听你爸的。哎呦，你说你们三个人加起来都200多岁了，怎么还这么任性啊？你们不想想啊，这套房子卖了以后，咱们住哪儿去啊？啊？你还有个徒弟呢，他住哪儿去啊？
1: 我们不会住到大街上去的。我跟你妈，年轻的时候，和师傅，还有父母，还有兄弟姐妹，10个人，住30平米的房，这不也都过来了吗？玲兰啊，你就是啊，日子过得太好了，你没有你妈的那个风范，啊，你妈那可是顶天立地的女汉子。
0: 好日子过得，苦日子笑纳。从这点上来说，
1: 秦正啊，你找的那个夫人，不如我找的这个夫人。
0: 把我休了吧。
1: 把房本拿来。
2: 妈。
0: 妈，真拿呀。
1: 当然真的，师傅，对不起啊！你看我都传承人了，还让您担待，不是担待，是考验。头上三尺有祖先，他们都看着呢，看我们有多大的决心。 把这个传承给做下去。哎呀，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太浮躁，什么都急，什么都讲究快。哎，你看咱们小区门口，卖房子的有3家，卖手机的有4家，但是尽管我们一家干了20年，而且精雕细刻培养人才，10年树木，百年树人。

0: 你别着急，啊，我们都是有本事的人，想挣钱，随时。那你什么时候想啊？你以为我不想广传中医吗？我不想把这个师承班办下去吗？ 我不同意卖房，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从根本上就是不对的。你想想看，你这么有社会地位，而且你到了这个年纪，把自己活得这么凄惨，你让你的学生怎么看你啊？那好苗子谁会来啊？稍微有点灵气的，不都跟巴菲特去学投资了？
1: 巴菲特挣的钱99%都是60岁之后挣的。老婆啊，我们要走光明正道，理就永远不会骗。要跟时间交朋友，要耐得住寂寞。我们做医生的，哪能老为了谋衣食呢？我觉得好苗子。 要想挣钱挣快钱，我是不要的。真正学中医的人，一定要一心一意。他们看着我现在这么艰辛，都看在眼里，不离不弃，这就是真正的好苗子。你说那些看着巴菲特有几百个亿，从来没有人看见人家捐了几百个亿，那投资他也学不好。把这些孩子送到我这儿来学中医，我坚决不要。
2: 我们就是要请农民学，农民，就这就是天道。我们就是要走这个道。
3: 哦，来了来了，
2: 到。
3: 那，
2: 哎，我听说这个女人可都挺会藏私房钱的啊，你就没多藏两套？
3: 哎呦，我明人不做暗事。
2: 没安良套啊，就这一本啊，
4: 师傅，师娘，您的房子我不能要。我逗你呢，人横躺无耻，无耻也就够了。
2: 明德啊，我老了，你养我吧。
4: 我不要，邓德阳。
1: 师娘。

0: 你真的不怨我？女婿啊，是女儿选的，接班人是你选的，现在你们俩都是我的，我认账。
1: 袁都护书，你就不怕我看走眼？哎呀，
0: 新政又不是去吃喝嫖赌，他是去办学。办学这件事。 成功了，失败了，都是很正常的，跟人品无关。
1: 可是，跟能力有关啊，你就不担心他能力行不行？
0: 那我问你啊，这中医到底是看什么的呀？

0: 病啊。
1: 还是名中医呢，是看人。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把你看走眼，更何况现在老年了。我告诉你，新政啊，会有大出息，他会是一代宗师。
0: 哎，那你赶紧把这话说给你女儿听啊，免得天天给我徒弟脸色看。
1: 我不说。
0: 为什么呀？你看他们小两口吵架高兴啊？
1: 连老婆的脸都看不得的人，会有什么大出息呀？我相信新政。再说了，收回的脸不是更难看吗？
2: 好意思吗？啊，这把岁数了还啃老？
3: 没办法，谁让我没本事呢？

0: 那我的吧，把爹妈的还回去。
1: 不，反了你了。我拿我师傅的房本儿，我师傅师娘不会给我脸色看，我要拿了这个，你不得天天给我脸色看？
0: 我本来也是天天给你脸色的，不差这一本。拿过来。谢谢啊，谢谢。
1: 哎，你把那房本给师傅还回去吧。
0: 不想让他那么早知道我掉的几天。

0: 我给你提个建议吧，你要对我好一点。我也是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微博粉丝好几百万，还有很多女徒弟，你不要有危机感。我不要有什么？
1: 我怕你没有安全感。有没有卖房让你办学的女徒弟？有你就赶紧告诉我，我把你整整齐齐打好了包给她送过去，快递费我出，而且还是不许退货那种的。
0: 快递费够贵的，
1: 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0: 天真，
1: 哎，
0: 任教授盯着那个地图看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找着地方，这不应该呀！啊，你说任教授是那么有名的大夫，对吧？那全国各地的关系网又那么广，那他征兵一挥，那是不是？

0: 不是马上就能有回应啊！
1: 霞姐，你不知道，我爸呢跟我师叔走的是两条路，他不爱应付夫人，他就把这夫人的呢，他舍不得。
2: 这说到底，就是得怪你刘长青。哎，
1: 我先想着。
3: 陆霞，哎，这师生班又有两个人请假了，那这个排班和跟师表要重新排了。
1: 是，这两天呢，请假的人不少，我看煎药的地方呀，得请个专职的人了。
3: 请吧，也不能全指望师生班的学生。嗯，
1: 那这事就交给你了啊。
2: 哎，放心。
4: 萌萌，你在干嘛啊？
2: 洗头头。

0: 小赵，哎，小姐，你不会走吧？这就算请人，一是半会儿也请不到啊这么专业的人，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1: 姐，人家能请假，说明人家有出路。嘿，
0: 我看你啊，就踏踏实实在这儿抓药挺好的。你看啊，你抓个三五年呢，你就可以跟诊；跟个三五年呢，哎，你就可以出诊。那到时间你想想。
2: 你在专业上病理上都是最专业，啊，最牛的人了。
3: 夏姐，想是这么想，但日子他不按咱们设想的来呀。你看，假如说咱们医馆找不着比我还好的药师，那可能我一辈子就在这个位置上了。但是你说我手里我攥着医师资格证的呀，对吧？
2: 那还不如我呢，啊，你头哥我满五年之后就能行走江湖了。
3: 还是传承人霸气，出身不同，命运不同，都不容易。
4: 走到，
5: 谢谢。
4: 哎，甭看，就我一个。
3: 放手！
5: 你看，鬼过来！

0: 你冷静点！你这个女人，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1: 停！
0: 我给你送嫂子来！你冷静！你不是已经逆地成佛了吗？你怎么今天又喊打喊杀呀？

0: 我今天保证不打死你。哎，
1: 还有啥？啊，到你洗了，萌萌洗洗他。

0: 是肺部的真菌感染啊！你看，已经感染到这么一大片了。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1: 我在海外前前后后做干针灸治疗，已经2年多了，反反复复。一开始是打复利康唑针。 但是我不尿药，一旦就吐。后来换另外一个口服，也是服了1个多月，但是效果也是不太好。今后吃的药要有半分剂了。现在医生要建议开刀，我想再尝试一下，所以我会大半个去求。 来找你，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呀？

0: 我看到你写的《灵狐注意》，里面有跟我年纪相仿的病人，一样的胃病，你把他治好了，所以我来找你了。
1: 巴黎女士，
0: 我姓白，Jasmine 是我的名字，你可以直接叫我茉莉。
1: 茉莉，
0: 茉莉，
1: 白茉莉，白茉莉。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重

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页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想你再唱试一下，所以我会大半个去求来找你。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呀？我看了你写的《令狐注意》，里面有跟我年纪相仿的病人，一样的胃病，你把它治好了，所以我来找你了。
1: 巴黎女士。
0: 我姓白，这是我的名字。你可以直接叫我茉莉。茉莉，白茉莉，白茉莉，很美的名字。
1: 谢谢。
0: 啊，是这样啊。这个中医的治疗，同是一个病的名称，那么西医呢，它要看这个病人的体重。 还有检查出来的各项指数，他给你开药。那么中医虽然同是肺病，但是症状不同，我开的处方也是不一样的。
1: 有你这个话，我更感谢你。
0: 哼，
1: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特的。
0: 是。那你说说。
2: 你除了咳嗽，还有什么不适？嗯，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就累。也是一种病。嗯。前台啊，让头头过来一趟。
3: 哎哎哎！不是两位好汉，
2: 啥事？两位好汉，不是你们让我死也死个明白吧？我到底做什么不可饶恕的事儿了？
3: 这东西哪来的？说，我爸给的。
2: 你爸给的？啊，
3: 又
2: 是红，没时间陪你玩啊。说实话，真是我爸给的，没骗你们。这是怎么？这不是好东西吗？我是不懂啊，咱老刘可宝贝了。
3: 好，特别好。铁越是好东西。
2: 那我就说是好东西吧，老刘半夜拿回来偷偷摸摸的藏起来，肯定是宝贝。 哎，这要不是我半路截胡，这东西就进老刘保险柜了。那你说，你为什么把东西拿给我呀？你看，这老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初你帮了我一把，让老刘同意我继续做练习生，那我肯定得有点表示啊。而且。 你现在是我的头号预定粉丝，我作为偶像，给点福利很正常。哎呀，你们也知道我跟老刘的关系，我就是想让他难受难受。他说这玩意儿能救命，那我寻思他那些酒肉朋友也不是什么惜命的人。那这玩意儿真这么好，我给你们。
3: 肯定比在他手里强啊！你这是坏你爸的大事儿，
4: 你坏了我们的大事儿。啊？这个东西，的确是能救命，是救我们师承班的命，是救我们的命。
3: 你赶快上来，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别耸人听闻啊！
1: 我不是故意的呀！现在说什么都，你爸园区已经抵押了，我们师承班也没地方办了，你就再来这十根一样的野山参，也于事无补。弟弟啊，听姐一声劝，咱别做爱豆，好吗？咱别做偶像，咱确实是这脑子他缺根筋啊，他做不了这个，红不了。
5: 头头，人事找你。

0: 这看点好是这么难吗？问诊是中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都要去仔细了啊。
1: 要问什么呀？
0: 一问寒热，二问寒，三问头身四问变，五问饮食，六胸腹，七龙八可，举当变，九阴脉色，
1: 查阴阳。不对哦，人是九问救病，十问阴，你这个都背错了，不知道我知道吧？
0: 中医的眼是什么？在我们讲中医的急救之前，我要想问问同学们，我们中医人的眼是什么？阴阳。对，说对了，阴阳。中医的眼，查阴阳。能查阴阳怎么会错？
2: 中文说得好，能听懂我们俩对话。现在带学生不好带啊，他还要挑老师的毛病。No，我没有。你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任性老师，因为他我后来成为一名教师。
3: 乐乐奶奶，怎么今天是您来接的乐乐妈妈呢？
4: 乐乐啊，跟张老师说，你周末要去奶奶家，对不对呀？对，妈。嗯，
5: 张老师，奶奶家有很大的车车，还有比我高的机器人。
3: 好棒啊！那乐乐有没有跟妈妈说今天要去奶奶家玩？
4: 张老师啊，嗯，乐乐跟我们走啊。嗯。
3: 程英他是知道的，你就放心吧。啊，乐乐，他跟老师再见，我们回家喽。嗯，
6: 再见。
3: 不好意思啊，
6: 张老师，路上堵车，我来晚了。乐乐，早上妈妈怎么跟你讲的？以后放了学只可以在这里等妈妈来接，不能跟其他任何陌生人走的。记住了没有啊？
3: 程英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乐乐是我孙子，我是他奶奶，我怎么就成了陌生人呢？
6: 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呀。 孩子小嘛，安全意识比较薄弱，我肯定要反复提醒了，要不然的话，今天奶奶接，明天爸爸接，不定哪天什么陌生阿姨也能把我儿子接走就糟了。去，您不是已经有新孙女了吗？那以后乐乐的事情就不烦您操心了啊，走。哎，
3: 你干什么呀？
6: 没两周，他要跟他爸爸过周末的，你把乐乐给我放下。
3: 我那天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以后乐乐跟你们家都没有关系了。走。
6: 干什么？
3: 什么没关系？
6: 怎么没关系了？是，你跟我们是没关系了。可是乐乐他是我的大孙子，法院都判了，没两周他要跟他爸爸过的。你以为你一句话就能断干净了？哎，笑话！那我告诉你，我会去法院提起上诉的。以后我儿子跟你们家没有关系，他就是我儿子，不是乐乐爸。

0: 给你开几副汤药吧，调节调节你的身体。
1: 任教授，我的病真的可以治好吗？
0: 试试吧。因为你的抗生素吃的比较多，这个抗生素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药，吃好了之后可以治病去。

0: 病的，但是你要长期服用的话，你的自身免疫力就会后退，这样呢吃几副药，把你的身体各个机能都回到正轨上，嗯，把阳气保住，嗯，要打仗了，先把身体养好了，嗯，这样才可以打仗。
1: 好。
0: 你住在什么地方啊？
1: 开悦酒店。
0: 凯悦。
2: 是的。
3: 这个酒店挺贵的。
0: 你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我建议你啊，换个酒店吧，搬得离医馆近一点，这样呢，也还能省很多的花销。
2: 好，嗯，听您的。
0: 这样饮食方面，先把水果戒掉。嗯，不要吃生冷的，好吗？
2: 好的。嗯，
0: 现在有谁陪着你啊？
2: 我的孙女过两天就回来找我，不用担心。
0: 我医馆的人会跟你对接的，一直等到你孙女来，好吧？
2: 好的。
0: 这样你心里放心，我也安心。
2: 好的。
0: 头头，哎，通知祝霞，一会儿跟白茉莉对接一下。
3: 哎，好嘞。
0: 我给你开几副药，要坚持吃，这样把身体调理一下啊。
2: 好的，我努力。
0: 嗯，我也努力。嗯，
3: 我也努力，我也会努力的。这个是服药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跟忌口，看到了吗？嗯。啊，你们回去就好好翻着翻着看，啊。
2: 好的。
3: 嗯，还有就是这个。这是泡脚的，都给你一包一包的放好了。我怕你没有泡脚桶，所以我给你拿了个新的泡脚桶，这个。
2: 哦，谢谢你。
3: 新的，
2: 谢谢。
3: 你就把它放在里面就可以泡脚了。师傅说了，你要多晒太阳。啊，嗯，多晒太阳对身体好，好吧？
2: 好的。嗯。
3: 大老远到我们这来治病，你就安安心心的、踏踏实实的治。啊，你师傅说能治的病，肯定没问题。我们都要努力的。嗯，我给你放上啊。
2: 我知道他很厉害。嗯，我相信我的直觉和选择。我已经病了三年多了，我不怕再花三年的时间跟医生一起作战。
3: 作战，
4: 老头，哎，这位就是任教授让我照顾的白女士。哎，
3: 小姐，这个就是茉莉奶奶。
4: 您好，
3: 霞姐，你之后呢，要是有任何的问题跟需求，你都找她就好了啊。
2: 啊，好的，
3: 我去看看。给你们药抓好了没？哎，
2: 好好好的，替你们麻烦了。
4: 哎呀，您别这么客气，不麻烦的。我呢也是病人的家属，我特别知道病人都需要些什么。
3: 对，
4: 我一定会把您照顾得好好的，等您孙女来。
2: 谢谢您。哎
4: 呀，不用客气的。
5: 你是孩子的奶奶，亲奶奶。那你是孩子的吗？
6: 是。
5: 亲妈。
6: 当然。
7: 警察同志啊，你可来了！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你要给我做主。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不让我带走我的孙子，她还打人呢！她。
6: 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想把我儿子带走，我当然不同意了。离婚的时候儿子是判给我的。
7: 法院都判了，没两周的周末，我大孙要跟他爸爸过的。
6: 现在不一样了，从你们上次骗了我，以后我绝对不会允许我儿子再随随便便去到陌生人的家里边，我要重新走法律流程。
7: 好啊，你想重新判是吧？好，我还想把我大孙子的抚养权给拿回来呢。我告诉你，当初不是因为看你一个女人不容易，乐乐他爸爸也拖不起，我们才把乐乐留给你的。你看你现在这副嘴脸，这副不讲道理的样子，我们法庭让见。
6: 什么意思？
7: 哎，什么意思啊？啊，难怪我儿子瞧不上你呢啊！你这副情绪不稳定的样子，乐乐见着也不会瞧得起你。哎，
6: 你胡说八道！哎
7: 呦，你怎么
6: 这样？情绪不稳定了。
7: 你还要不要他这副嘴脸？
6: 是你的儿子，谁出轨？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我是你儿子，
8: 还是爸爸，你冷静一下。

0: 你冷静一下！孩子的妈妈，你冷静一点！你还想不想要孩子？
1: 你论了，
0: 论了，
2: 妈妈，
0: 要不要我先把孩子带走？
2: 跟
0: 我斗，我少不说两句吗？你小子，孩子给他能放心吗？
2: 你吓到你了，我保证再也不。

0: 我们的孩子在一起。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孩子妈妈，如果你真的想要孩子的话，你一定要控制情绪，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1: 你这，你不去接乐乐了吗？我不下去。哎呦，慢慢说，慢慢说啊，没事没事，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任教授，我觉得我这个病是好不了了，你知道吗？我按照你教给我的控制情绪，我真的控制了。 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对我哭哭相逼呢？
0: 怎么讲？他们真的是很过分，得寸进尺。我那个前婆婆，她现在要跟我抢孩子，她要把我儿子抢走，我就一无所有了。但是我也想好了，如果有人敢把我儿子抢走，我一定跟他们同归于尽。你不会同归于尽的。
2: 你这回真的是好了，真的要重生了。任教授，我都被他们气成这样了，你还拿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你看你之前来都是非常虚弱的吧？这次来心里有恨了，而且中气十足。程英啊，情绪呢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一生的事情。 他不是听一节课就可以恍然大悟、大彻大悟了。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你就立地成佛了。你我都是肉身凡胎，不是想做一件事就可以做成。情绪不是让你忍、让你控制的，那不健康，而且对你是伤害。 如果有情绪，能化解，就是中。中正的中。那如果化解不了怎么办？那就让它平缓的释放出来，不是那种山洪爆发，不也可以吗？中正平和，这四个字，你能做到一个，你就是健康。来，大下来。

0: 我这病还能治好吗？要和自己和解，就能好。怎么跟自己和解啊？
1: 你看这人呐，能掌控的事情很少很少，你根本控制不了别人怎么想你，怎么说你。怎么办呢？对自己好一点。
0: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对自己好呀。你看，如果你幸福了，你还在乎之前的不快乐，你就好比你现在有100万，你还在乎你曾经丢失过10块钱、20块钱吗？记住，要放下自己。你恨你的前老公，怨你的婆婆。 那都是一把刀插在你的胸口上，什么关系能让你采用自残的方式来纪念？这么做只能伤害爱你的人，比如你的儿子，对其他人根本不起作用。放下自己很重要。啊，行了，别哭了，你回去吧。

0: 我也该下班了。哎，您还没给我开药呢。
1: 我刚才摸了你的脉，很平稳。那药只是障眼法。
0: 那您也还是给我开点障眼法吧。您这个方子，我得好好消化一下。

0: 哎呀，好还是在休息室，哎呀，别来做苦力。任公子，今天的晚饭和夜宵也包了啊。
1: 你少来我啊！你也是师生班的一员，这是你该做的事儿。
2: 就是说呀，他一班长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就知道成天在这嚷嚷。
0: 就是啊，
3: 你俩啥时候这么一致对外了？
0: 哎呀，不过咱们师生班不是已经凉凉了吗？哎，全是今儿请假出去打零工了吧？我怎么没看到杨德律师呢？我看今天董老师不是在医馆吗？那不是自诩是董老师的得意门生，哼，居然舍得不跟课啊？
4: 肉被卡已经这样神神秘秘好几天了，动不动呢就消失几个小时，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你要是问他，肯定也不会说。我猜。估计他是要重操旧业了。
0: 你们怎么这么愁云惨雾的？我还没开始打假呢，你们已经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
5: 老
4: 婆，哎，小姐，
5: 人上送呢。
4: 哦，师傅在里面。
5: 过敏奶奶咳血了，你看。
4: 啊？不是，师傅，那里面还有病人呢。
6: 除了咳血，还有其他症状吗？药都正常吃了没？
5: 药我每天都给他按时送过去，一副不落的吃了。我也按照任教授的嘱咐，让他早睡早起，注意忌口。其实他咳嗽比之前已经好很多了。结果今天早上，这个安妮给我打电话说他奶奶吐了一晚上。哎呀，我刚才去让他把药也喝了，结果药全吐了不说，还吐血了。
0: 血压凉了吗？除了咳血，还有什么别的不适？头晕目眩、腹痛、身体冷，
5: 都没有，都正常，血压什么都正常。
0: 我还是送他去医院吧，啊，咳血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现象。走，
4: 大姐，
5: 喂，
4: 师傅来。
5: 哎，林教授，
7: 咳血了
5: 啊？
7: 没事，不着急，问题不大。按原定计划，明天应该是复诊吧？
5: 对对对，明天。但是这不是吐血了吗？安妮现在在家陪着他呢。
0: 林师，这种应该可能大概不如去医院做 CT 来的准确。我建议还是送医院。啊，小姐，
7: 在你的理解里边，只有西医叫医院。那我门口挂那牌子，那也是卫健委发的。
0: 我承认中医很了不起，中医在治疗有些疾病上啊，比如治疗我爸的肩周炎，非常的有效果。虽然肩周炎不用治疗，过一阵也会好，但是老奶奶的万一有其他的基础疾病，万一肺动脉破裂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光这个咳血就挺吓人的，安妮都哭得不成样了。
0: 啊，
7: 不用着急呀，按照白茉莉现在的身体状况，卡血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5: 哦，
7: 往外排也是一个身体的自然的一种现象，就像我们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可千万不要怀疑身体的抗击打能力。嗯，如果按现在的状况，凌晨一点就应该好了。你这样，一会儿你去通知他，明天还是过来复诊吧。
5: 好，
7: 嗯，不用着急。不用着急，
8: 好消息，袁师，
9: 小红，
8: 好消息，我找到个地方可以租借给我们上课用，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0: 怎么，你也帮着助纣为虐啊？
7: 什么地方？
8: 哦，就在这个附近，随时都可以看。
7: 现在就去，我去换个衣服。
8: 任教授，那您不去看看茉莉奶奶呀？
7: 不去也行啊。
4: 信师傅吧，啊，
5: 那我得陪着去啊。
0: 佳姐，
5: 啊，
0: 您等我一下，我跟你一块儿去。
5: 哎，好。
0: 啊。
9: 任师，我几乎是这边所有的地方都转遍了，这儿是最合适的。首先啊，这个地方够大，我们可以多人上课。您知道吗？这里本来啊是一个美术馆，所以这些隔断呀什么的都已经拆开了，空间特别通透。像董老师的手法课，完全可以在这边上。对了，任师，还有这边，您过来看一下。这边有好几个小房间，所以呢，我们那些问诊呀、针灸课呀，完全可以在这几个房间里面

0: 做了，最重要的是，这离咱们医馆近，特别方便我们安排课程，而且有些走读的同学晚上可以回家睡，可以减轻咱们师承班的负担。最主要的是，房东听说咱们要长租，房租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
1: 给了不少钱。
0: 还行，这个房租比市场价便宜很多。
1: 真的。
2: 这个房子确实还挺不错的，但是价格可能真的是降不下来了。
3: 那怎么办呢？
2: 要不然的话，我带您再去这边看一下吧。
3: 就是那边那个楼吗？
2: 对，是的。因为这个楼呢，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您的一个要求，而且就单价来说的话，它的面积会更大一点。

0: 怎么样，我这房子还行吧？可以，我觉得房子没有什么问题。马总，就是价格您还得再给我优惠一点。
1: 哎呦，瑞贝卡，
0: 我这市场价怎么样？你是清楚的，我都报的是底价，更何况你以前就是5年，我都没有递增房租啊。
1: 我跟您说过了，要是我个人钱，我一分钱都不跟您砍价。
0: 但是师承班我们是公益教学，成本肯定是越低越好。嘿，
1: 二可不愁租啊！哎呀，
0: 我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一眼看上嘛。但是呢，您这个房子不临街，两边的地铁站又有一定的距离，周围网红店那么多，市少都已经饱和了，很难啊，您再找到像我这样一整栋直接租那么长时间的。如果您分开管理，成本又高。 今儿这个来，明儿那个走，更何况别人也不熟悉。我知根知底，我的信用在这儿，我不会跑路。哟，
1: 杨大律师，你这可是个人担保，什么单位值得你下这么重的注？
0: 一个行业的未来。
1: 这是风投吧？我能有什么好处？能不能给点股份？
0: 公益没有回报，可以投钱投时间，股份您随便拿。
1: 要不这样吧，马总，我在您这儿租一天，我就免费做您的法律顾问。这可是你说的，
2: 我可以签在合约里面，补充条款，独家条款。
0: 行，
2: 那就这么办吧，这边请。
0: 好，谢谢。你是下了大功夫了。哎呀，都是我应该做的，主要也都是朋友帮忙。

0: 那个铺满还有多少？差不多还有一半吧。今天回去可以把它都倒。啊，小红，有你这样的徒弟做师傅的，真的是很欣慰。谢谢你，任师。可是，在我心里，我早就已经认定董老师作为我的师傅了，因为。
1: 我真的很想接手法的传承。好啊，董老师好啊，董老师真是一个太难得的人了。嗯，
0: 好。对了，任师，虽然说这里不贵，但是每个月房租的开销也挺大的。
1: 放心，我有钱。 谢谢你。

0: 哎，你这走路没声音，太吓人了。
1: 哎，咱们家有大箱子吗？
0: 要多大的？
1: 能成一活人的。
2: 你准备装谁啊？
1: 女徒弟给我找着房子了，师承班可以开课了。你得言而有信呢，把我打包，给人送过去了。
0: 我采访你一下，哪个女徒弟这么不开眼呢？
1: 杨大律师。
0: 你告诉杨大律师你有多败家了吗？哎，你告诉他了，你这辈子都不会为女人花一分钱吗？
1: 我有那么抠吗？
0: 你，
1: 人家有钱，人家也不会给我脸子看。
0: 哎呦，你这个梦做的可有点早啊！
3: 那这房还要卖吗？
1: 卖呀。
0: 哎，凭什么呀？嘿，你都有人接手了，凭什么还要卖我爹的房子？
3: 不是，卖房，
1: 人家杨小红啊，给找的那个房子，又便宜，又在市中心，咱们那房租得交啊，这就可以了，您说是吧？
3: 我给那个中介啊打过电话了，他说咱们那个小区的房子不愁卖，我很快就能把钱给你了。另外，我也让他们留意有没有合适租的房子，你放心吧。我们两个退休老人，不管是看房还是看房，全都有功夫。
1: 哎，师傅，这个铃兰说呀，我们那房子呀，
0: 我们那房子不卖了，我准备收拾收拾，我们搬回去住，小就小点呗，我们挤一挤。就是萌萌跟头头不能跟我们一块儿住了，实在没地方，让他们各回各家吧。
4: 我住宿舍，我房间给他俩。
0: 不行。
4: 您说我住学校不行，还让萌萌继续留着不行？
0: 都不行。
3: 天真呢，还得住到家里边，要不然我喝酒就没有伴儿了。头头呢，本来就没有家，咱们可以在厅里边给他搭一个床。萌萌有家呀，萌萌可以回家住。
4: 不是阿公，你这，
3: 这，阿公还能活几年呢？你就不行孝顺孝顺我，跟我遛弯去。
4: 哎，不是。

0: 到底卖哪套房子呀？反正都不是你的房，你操什么心啊？最后把钱给你不就完了吗？
1: 是不是打算卖咱们那套房子呀？拿卖房子为借口把萌萌轰出去？你怎么那么不喜欢萌萌啊？

0: 如果他将来是你的儿媳妇儿，没有万一，要真有这么一天，断绝母子关系，眼不见心不烦。
1: 动这么大气干什么呀？你学会接受。
0: 学不会，也不想学。你是想丢了太阳，又丢月亮。
1: 你什么意思？
0: 哎，什么意思？你是准备今天晚上就搬到杨小红那儿去吗？
1: 不是，
0: 别跑！哎呀，真会吃醋啊！我吃什么醋啊？我是要跟杨小红，把你前半辈子花我的钱，一分一分的，都给要回来。

0: 不是，为什么是你来的呀？孙娜呢？
1: 她昨天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房间变成开了房，住了一夜，很怕我出意外。我的孙女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刚才去睡觉，所以彭医生回不来。
0: 哦，这样。
2: 哎，你别胡思乱想啊！我是替你爹站岗，我是很尊重人事。
0: 还咳嗽吗？最近？
1: 随战就不咳了。
0: 不咳了？
1: 不咳了。
3: 不咳了？
1: 对，不咳了。
3: 来，我进去给你看看。来。
2: 你哭啥呀？
3: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1: 非常好，其实从吃中药是一直睡得很好。
3: 嗯。

0: 想摸不懂，常摸就会懂了。睡眠确实不错，是的，脉象比以前好多了。嗯，中国的文字啊是很有意思的。我刚才说睡觉，那个觉呢，又通觉，觉察的觉。 你睡眠好了之后，你的身体的各个机能就有觉知。嗯，身体哪里不舒服的话，它会自己来调节。嗯，记住啊，一个人能够做好三点，那就应该是身体健康了。
1: 哪三件？
0: 能吃，能睡，能拉。
1: 人生病的理由多了去了，何止这三件？那比如病毒感冒，跟这三件有啥关系啊？
0: 为什么说有的人能感染上，有的人就不能感染呢？是因为你的身体的免疫力。什么是身体的免疫力呢？就是有序。人如果要是有序了，那病毒就不会趁虚而入。 就像我们手机充电呀，那充电就是睡觉，有 APP
1: 那就可以正常的运转，但是手机里必须要有空间啊，如果没有空间的话，那就是一块砖头。明白了，所以您说的拉得出就是得常常清理内存。
0: 其实我常常跟同学们讲啊，万事万物都是循规蹈矩。
1: 找到了规矩，自然就有方圆了。合规矩的，自行的运转，那不合规矩的，那就淘汰了。难怪你们中医老说天地人和，我以为是说人要跟天地和谐。人要是有序了，那就能够跟天地和谐了。嗯。哎，对了，陈师，还有个事儿我很好奇，你怎么知道他半夜一天就不会咳了呢？
2: 书上说的，
0: 那边说，你看，平时不好好读书，头疼，你跟他讲。
2: 太阴扁玉结石，从亥至丑上，《伤寒论》二百七十五条。
1: 厉害呀、啊，我没看出来。
2: 我就猜到他今天肯定会考我。
0: 卷蛔虫吧。
1: 啊！哎呀，神了！这2000多年前的书到今儿都管用，不可思议。
0: 白茉莉女士啊，我要给你换一个方子啊！
3: 不要考了吗？
0: 慢慢来。

0: 啊，哎，你看看看，
1: 我就说中医就是慢囊中嘛。
2: 我就不爱听你说话，
3: 就没人爱听他说话。
0: 出去，
3: 给你讨好他。
0: 我活跃一下气氛。
1: 这就是学生。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4: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我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1/3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1: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阿迪力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
1: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0: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1: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岗子，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辣子艺术，一直我在给我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你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身上很多伤，这伤呢别的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2: 八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了，现在要的七十五年可能，过不了二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该我卡奥卡，卡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卡，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还不如跟他那个小孩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ตัวเห็นขาพัง
2: ตัวเห็นขาพัง
0: กันเดี๋ยวเล่ากันละแกว
2: ไปมาจิ้งเจียวจิบจิบจิบจิบจิบไปมาจิ้งเจียวจิ
0: บ我有呢
2: 我
0: 我是高龄高龄小孩，也是真高龄小孩。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3: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1: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3: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来朋友。
1: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们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弟兄们，进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民堂公公，看能改变过第二天上海很快呢，挺累精神的。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在我们做大哥，第五家的每家的伙食，第五家上不存改我都开我了呗。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召开续会，贯彻落实省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全面紧起来，抓紧动起来，切实扛起来，坚决打赢台风白海豚防御攻坚战。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上强调，迅速进入临战备战状态，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工作。
0: 区政协召开2届27次常委会会议，
1: 我区召开基层统战工作会议。
0: 今天下午，在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后，我区迅速召开续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防御台风白海豚部署全面落实到位，全力迎接大战大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于丹、程程、罗黎明参加。
2: 会上，区气象局分析汇报了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情况，区防止办做工作提示，区有关领导和市防止提出具体要求。钱林江指出，受台风白海豚西移北进影响，我区面临的现实风险不断增大，防台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御工作。钱林江强调，要全面紧起来，把台风防御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工作来抓，全区上下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工作要向台风防御聚焦，领导干部下沉一线，统筹调配全区资源力量，全力以赴打好防汛防台硬仗，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抓紧动起来，抓住当前窗口期，建强指挥体系，抓实工作重点。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防御窗口，认真复盘8威台风防御战经验，强化预警预测预报，全面落实各项针对性举措，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高效运转11033联合指挥体系，确保全区上下认识到位，步调一致，齐心协力。要坐实人员账、物资账、风险账三本账，配齐配强人员力量，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加快做好人员转移。按照调抓快统原则，聚焦4+8+X 领域，摸排风险、汇总风险、管控风险，以村社为最小单元，将所有风险点纳揽、纳统、纳管。按照一线配到位、二线备到位原则，备足生活物资和救援物资，要切实扛起来，以严的作风确保责任落实到位。要保持严的作风、严的纪律、严的要求、严的标准，在大战大考中彰显担当作为，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要强化宣传引导，高频滚动发布权威信息，增强人民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形成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强大声势。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1: 8月6号下午，全市工作部署会后，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迅速进入临战备战状态，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工作，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区领导周小国、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

安指出，当前正值防汛防台关键期，此次台风白海豚变数多、强度大，可能带来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全局上下务必要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风险预估得更充分，把预案打磨得更完善，把举措落实得更细致，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于丹强调，要压实战时指挥责任。

0: 要紧盯全域风险清单，闭环清零各类隐患，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聚焦水利、地质灾害、城乡危房、工矿企业、道路交通、文旅场所、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八大领域从严管控，坚决把风险排查到位，把隐患处置到位，把问题管控到位。要抓实人员转移避险，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按照三提前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高风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做到不死人、少伤，强化应急备勤保障，全面完成应急物资点检校验，前置做好预案、物资、力量准备，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代班等制度，以铁的纪律保障防台工作高效有序运转。要深化宣传预警校应，依托各类媒体平台科学及时准确发布台风动态、雨情、水情和预警预报信息，做到早报、快报、多报、精准报，引导群众主动配合隐患管控、人员转移工作，合力筑牢防汛防台坚固屏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八月五号到六号，区政协召开二届27次常委会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应邀出席，区政协主席金山中主持会议，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沈娟芬参加会议，区委常委、副区长朱江桥、副区长陈建波应邀参加视察活动，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杰、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应邀出席会议。会上，于丹通报了全区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今年以来，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新向优，产业创新提质增效，项目攻坚竞跑增速，改革开放阔步前进，城乡建设稳步推进，民生事业蒸蒸日进，有力保持和巩固了高质量发展态势。下半年将从聚焦创新生态、产业支撑、消费外贸、城市更新、安全稳定等五个方面抓好政府重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会议还分别听取了全区半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以及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半年度工作情况通报。金山中表示，面对复杂的发展环境和多重困难挑战，区政府着力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攻坚克难、创新突破，上虞稳进的基础更加坚实，提质的动能更加强劲，和美的成色更加亮丽，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七中答卷，展现了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区政协系统将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准确理解区委三个深刻认识的底层逻辑，牢牢把握五个聚焦聚力的关键要求，围绕六个城市的目标任务和13方面工作部署，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提升履职服务实效、凝聚共识、增进合力上持续发力，切实将区委区政府的规划图转化为政协助力助推的施工图，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金山中指出，今年以来，区纪委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紧扣区委中心大局，主动担当履职尽责，政治站位高，工作举措实，创新亮点多，在促进经济发展、守护民生福祉、强化风险防范、维稳进入第二轮。四轮体能透支的上虞队开局0-8落后，虽顽强追至17-19，但终因最后一攻三分未果，以17-21遗憾止步半决赛。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今天下午，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偏南方向约80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每秒48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最大可能于9号傍晚到10号上午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受其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里，我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夜里阴有大雨，部分暴雨。东北风5-6级，阵风7-9级。后天阴。

0: 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根据上虞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区防指决定于8月7号9点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同步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需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工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亮亮，
4: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5: 叔叔，
6: 叔叔，
7: 叔叔，
5: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偏南方向约8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最大可能于9号傍晚到10号上午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请注意防范。预计8到11号我区有明显的风雨过程，本次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请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夜里应有大雨，部分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后天应有暴雨到大暴雨，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百官阴转中。

0: 阴转中雨，27到31度；曹娥阴转中雨，27到31度；东关阴转中雨，27到31度；松下阴转中雨，27到31度；张镇阴转中雨，27到31度。峰会阴转中雨，27到31度；道墟阴转中雨，27到31度；上浦阴转中雨，27到31度；汤浦阴转中雨，27到31度；下馆阴转中雨，27到31度；永和阴转中雨，27到31度。梁湖阴转中雨，27到31度；义亭阴转中雨，27到31度；小月阴转中雨，27到31度；谢塘阴转中雨，27到31度；长塘阴转中雨，27到31度；盖北阴转中雨，27到31度。岭南阴转中雨，27到31度；辰溪阴转中雨，27到31度；丁宅阴转中雨，27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中雨，27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
6: 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八月，骄阳似火，正是上虞丁宅乡一年中最甜蜜热闹的时节。穿乡而过的管溪碧波荡漾，两岸的山坡上，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空气中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依托一溪两岸的山水格局，丁宅乡正用一颗颗小鲜果和不断丰富的新业态，绘就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新面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丁宅乡，去看看鲜果加产业发展背后的一溪两岸共赴新途径。上虞鲜果四季不停，盛夏时节自然有一份甜蜜是少不了的，当当当，就是我手上的丁宅水蜜桃了。当然了，丁宅的美味水果可不仅仅只有水蜜桃啊，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吧。
1: 我们现在水蜜桃种的品种呢是三个，六月底

0: 到七月初这段时间上市的，叫湖景。那这个品种的口感呢，就是纯甜，然后它的这个个头，还有它的这个口味，都是比较综合来讲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然后上市又早，所以大家一般送礼呀，都会尝鲜，都会选择这个湖景品种。
1: 王媛媛说，湖景蜜露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奉化水蜜桃品种，皮薄肉厚，咬一口满嘴都是汁水。紧接着上市的是本地培育的良方品种。
0: 那这个品种的口感比它的糖度要更高一点，然后个头呢就是更加规整。我们可能湖景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大小不一，但是良方就更规整一点。
1: 如果您是当前来到丁宅，刚好能赶上八月晚熟品种圆梦，这个品种的糖度更高，个头更大，每个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外形非常漂亮。不过王媛媛也坦言，圆梦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裂果，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今年他们在种植上可是下了大功夫。
0: 那我们今年水蜜桃呢，全程都是采用了套袋技术来种植。这个套袋呢，就是可以杜绝外来的雨水带来的病菌呀、真菌呀这些真菌病、病菌病，
2: 这侵
0: 然后
2: 害啊，
0: 对的侵害。然后还有呢，就是会防虫效果会比较好。那因为套在那个果袋里面嘛，就像给它罩了一个保护罩一样。我们在管理上可能也会更轻松一点。
1: 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丁宅的水蜜桃不仅品质更稳定了，果子的供应期也从六月一直拉长到了八月。游客来了，不光能尝鲜，还能亲手摘上一篮子，把这份夏天的甜蜜带回家。有好桃，更要有好玩的游玩配套。扎根丁宅十几年的大通农场，完成了从单纯农业种植到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面升级，也是串联一西两岸各个景点的核心枢纽。
3: 因为大通农场呢，因为年数比较久了，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十几年了。那然后我们这个业态呢，也是一个个在增加。然后最初的时候，我们是纯农的，那么后来是农文旅合作啊，这三个融合在一起。
1: 在大通农场，您可以摘完桃子，再去清河漫咖，点杯咖啡歇歇脚，或者
4: 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5: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一位女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破天荒地成为男权社会的皇帝。她所统治的王朝，前承贞观之治，后继开天盛世，中国的整体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她虽然离开人世已1300多年，但时至今日，人们仍常常提起她。她是魔鬼，因为她的杀气太重；她是圣主，她的一生总与奇迹相伴。她在突破，突破了世俗，突破了公平，突破了男权社会，突破了整个时代。他所成就的辉煌，为人类历史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无比瑰丽的色彩。他的传奇不可复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是武则天。

0: 这是现在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中最著名的一尊佛像，卢舍那大佛。虽然经历了千年的沧桑，但仍显得悠远神秘。传说中，它是按照一个人的容貌塑造，而这个人的名望远胜于这尊大佛。他就是武则天。公元638年，14岁的武则天被召入皇宫，成为皇帝唐太宗的女人。这对武家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举家欢庆。最疼爱她的母亲却非常担心，因为她知道最为尊贵的皇宫也是十分凶险的地方，处处充满了明争暗斗。武则天离家时，母亲哭着与女儿诀别，而武则天则显得非同寻常。
1: 14岁入宫了，一般的人入宫都是悲悲啼啼啊，因为那预示着你的命运今后很惨。武则天入宫的时候，她就哭嘛，她妈妈就哭，她就劝她妈妈说了一句话，说：“见天子庸之非福，何儿女悲乎？”意思是说，我有机会见到皇帝，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祸不是福呢？你干嘛要像平常家小儿女一样？

0: 这是武则天唯一的机会。公元650年，在唐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到感业寺行香祈福。高宗李治支持武则天，他与舅舅长孙无忌、大臣褚遂良等人代表的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的顾密大臣，是他们全力扶助李治当上了皇帝，而且在李治称帝后继续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治和武则天起初打算以和平方式笼络长孙无忌等人，但无论如何低声下气都无法奏效。此时的争斗已转化为关陇贵族与新兴力量的较量。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李治、武则天转而扶植新势力，一批依靠科举入仕、庶族出身的新晋官僚，如许敬宗与李义符等，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双方的争斗已到了最后关头，宫廷内外充满了紧张的氛围。这时，手握兵权的元老重臣李绩在一份秘密的奏章中对唐高宗说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1: 李绩对唐高宗说：“立皇后，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你用不着去问这些人。”唐高宗接受了李绩的这样意见，果断地废掉了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说明什么？立皇后由国事变成了家事。
0: 此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元、来济等被相继贬杀，王皇后萧淑妃被打入冷宫。这不仅标志着自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皇帝贵族政体的终结。公元655年十月，武则天入主中宫，被册立为皇后。从入皇宫那一刻起，武则天就面临着作为女人的各种压力，她一直在试图突破。如今，经过17年的坎坷与抗争，44岁的武则天如愿以偿，她终于登上了女人世界的最高峰。
2: 唐高宗历史上说他一个很懦弱的人，其实他，其实还是很敢。
0: 层官吏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制度，他广开仕进之门，不只是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甚至一些五品、六品的官员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平民百姓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高官。武则天曾一次性任命了11补缺60人，破格提拔的官员们对武则天感恩戴德。制度上的突破显然至为重要。在科举制度上，武则天有两项新的举措，首先是大开制科，它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至进行考试的。科目很多，一般人和在职官员都可以参加。通过制举，武则天给那些沉寂下僚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迅速升迁的道路。其次，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
3: 科举考试我觉得有点相当于咱们的大学入学考试，当然他不完全是啊，实际上就说你知识分子，你想获得出身，你必须参加科举。当你参加科举，及格了以后，就叫做及第进士，对吧？及第进士，那你就去可以参加吏部的全选。吏部的全选就是咱们人事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相当于这样。
0: 武则天的目光，同时掠过了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武则天打破门阀制度，魏晋以来崇尚门第。

0: 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他将政权向普通平民开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称得上武则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武则天时代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他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企开元，治弘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定位可谓公允。在他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值，疆域空前拓展，基层社会安定，文化高度繁荣，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开天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他不仅仅是为他自己选拔了这么一批人，是吧？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的政治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同时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的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了不起。
0: 武则天继续前行着，她有着自我作古的勇气，但她毕竟还是人，越到晚年就越感到了巨大的无法突破的压力。她虽然卓越无比，但终究无法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她的内心也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男权影响。她虽然非常宠爱女儿太平公主，但从没有想过要把地位传给女儿。接班人的竞争主要是在武则天的侄子与儿子之间展开。武氏是一个大家族，在武则天的后辈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她的侄子武承嗣与武三思，而武承嗣谋取太子的呼声则变得非常高。此时武则天的儿子睿宗李旦已被降为皇嗣，仍居住在东宫，实际上被严密地监管起来。最初武则天确实倾向于武承嗣，但她内心非常纠结，因为皇嗣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2: 帝制的中国是家天下，你武则天做皇帝，那是你武家的天下，理论上你就只能把你的皇位传给姓武的人，因为你是武周王朝的开国皇帝，你不能让江山改姓呢、啊。可是你女性做皇帝有这个问题了，你传给武家的人，那一定是传给你的侄子，叫你姑姑的这些人才是武家的人。可是你传给武家的人以后，他们当皇帝以后，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你就是姑姑。因为你的侄子当皇帝以后，他会立他们的父亲，就是武则天的兄弟做太上皇，立在太庙里面，姑姑在太庙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0: 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问武则天，儿子与侄儿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武则天晚年不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荣辱，狄仁杰等人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人才可以永保自己受到祭祀，自己的子孙永远继承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为自己所设计的最长远的规划。武则天终于完全取消了立武氏兄弟为太子的想法，将庐陵王接回神都洛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武则天的心情是苍凉的。记得她刚当女皇时不能，不知怎么回事，史书上竟然还有武则天在晚年生出牙齿的记载。